0: 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

0: 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哎，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6: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6: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0: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4: 你猜咋的
0: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4: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结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他吹他吹，
1: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喂，
1: 蓝弯弯的，
2: 什么色啊，
1: 紫溜溜的，
2: 嗨，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80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请都尝一尝，你吃到嘴里特别的滋味。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5: 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
8: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4: 都靠后！

0: 我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爸。
1: 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 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嗯，
1: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

0: 长。
1: 哎，
0: 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1: 好。
2: 哎，车来了，车来了。
0: 哎，
2: 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0: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1: 对，
3: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0: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
1: 哎，
0: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1: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3: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3: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0: 老张，
3: 保重啊！
5: 回吧，
3: 保重，
5: 保重，
4: 你回去吧，
5: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就在这儿。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可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啊，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9死1伤。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4: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7: 我还听说呀。啊，
6: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

0: 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2: 敬礼。好好好。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四九

0: 年九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我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就报名去恩施，
6: 就是三省交界的，
4: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哎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儿？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干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哎、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3: 真是太感谢了。
2: 哎，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哎、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这是什么？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跟你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
3: 广东，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3: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呦，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可跑 赶紧跑
2: 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
2: 啊、
3: 赶紧跑，快快快跑。哎呀，
2: 快跑，快快
3: 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我跑后。
3: 我跑，快快快快，哎呀，快跑，快
2: 快
3: 快，不行，
2: 又怎么了？
3: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
3: 我说这样，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一起跑，
3: 一起跑！快！哎
2: 呀，又怎么了、
3: 哎？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2: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我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儿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8: 到。
4: 小勺
9: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10: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搞。
11: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12: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

0: 过年。
1: 好，板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2: 拿。三三二二细细细。
3: 喂，
4: 喂，
3: 一年没用停机了。
1: 啊！啊，连长是我呀。
5: 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
1: 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0: 什么内容？
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6: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6: 锵锵锵锵锵啊！
3: 30秒，
1: 太少了吗？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3: 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1: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7: 是，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8: 哎，班长，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7: 就是啊，
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9: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1: 电话来了，
5: 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10: 到。
5: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10: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5: 行，小飘，
11: 等，
5: 你来。
11: 是。
5: 准备计时。
11: 哎，班长
1: 啊，
11: 我想喝口水。
1: 啊，喝。
11: 哎，我还想喝口水。
1: 我这人毛病呢。
11: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哎呀，你
1: 别
11: 管了。哎呀，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1: 说话讲话呀，还听不出来了，你看看。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11: 我是
1: 孙子。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5: 笑。
1: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7: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5: 老豆啊，
7: 老豆是什么呀？
12: 哎，就是爸爸呀。
13: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我磕。
7: 哦，磕也看不见啊。
13: 哎，家里怎么样啊？
7: 啊？好。
13: 对。是。哎呀！哎呀！
7: 时间到！
1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7: 你们怎么不笑啊？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1: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2: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7: 啊？
12: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许是我。

0: 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1: 哇塞，
2: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3: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2: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腿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4: 时间到了，
3: 别难过啊。
2: 我难什么过呀、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5: 哎，
2: 班长，哎，你来打，来打，来打。
3: 哎，上网还没打呢，上网来，
2: 来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3: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2: 我怕。
3: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了。
3: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0: 嗯、
1: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哟，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

0: 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嘞？
0: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0: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0: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我怎么就想跟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0: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呀，我。
0: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0: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2: 三二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1: 哦，贵姓？
2: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1: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1: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1: 嫌少了
2: 啊？
1: 你要多少？
2: 800。
1: 家住何方？
2: 汉口。
1: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
8: 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10: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送礼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我有工资。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

0: 啊，张新旺，好，
1: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新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新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了，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程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程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正说到田小凤田的丫头到赵家庙报警，田庄台丢了，什么人夺去的不清楚，因为这伙人一没有旗号，二没有标志，是半夜奇袭，大家猜测呀是冯林阁，他善于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汤二虎非要请令出战，被张作霖给拒绝了。大哥，没把握的事咱别干。是，连我也猜测是冯林阁干的。证据呢？万里有个一不是他干的，咱不就把他得罪了吗？我看这个事儿，咱们要慎重对待，好好摸摸底，真摸清了，这笔账肯定要算。我让他付出加倍的代价来偿还。没有把握的事儿，咱现在千万不能动，因为最近的形势对咱不利。杜立三也在旁边呢，他还偏脸说了几句：“
3: 对，
2: 对呀、啊，我兄弟提议非常正确。那冯林阁不是好对付的，没查还找查呢，这样叫他抓着借口。”咱就树敌太多了，不应当盲目行事。唐二虎把眼珠子一瞪，心说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你那脸皮有多厚，哎呀，跑到这来滋滋嘴来了。那二虎嘴没说，正这时候胡老嘎来吧，胡老嘎那脸都绿了。
4: 队长，当家的各位都在，大事不好了。
2: 你看胡老嘎这个人扫盘子的头头，那情报极为准确，够一个情报处长。你别看在柳子里是扫盘子的，这老头经验真丰富，耳目也多，消息极为灵通和准确。张作霖赶紧把他拉住了，老人家快说怎么回事。
4: 哎，听我说啊，确切的消息，
2: 你还记得达尔罕王给慈禧太后送礼的事吗？记得，那些礼品不叫九只手御翼给劫了吗？
4: 啊，
2: 今天这事儿就从那事儿引出来的。据说达尔罕王亲自到北京面见慈禧太后，把这件事说了。慈禧太后是勃然大怒啊，本来当时要下严旨追查此事，因为各国的纠纷，内部不和，公车上书，哎呀，百日温馨把他呢就给缠住了，没有时间过问。现在风息浪静都没事了，他又想起来了，下了一道圣旨到奉天，责令义和堂呢一定要破获此案，此案要不破获了，就要义和堂那的脑袋呀。所以这位奉天将军也沉不住气了，一指令从锦州调来14个营，奉天出动13个营，再加上新民的3个营，就凑上30个营啊。1营525人，这30个营是10000多呀，号称大兵50000，由蓝天卫率领分3路，要踏平咱们赵家庙，把大炮都拉来了。
4: 我队长啊，赶紧采取措施，形势对咱太不利了，咱们才几个人，能对付了10000的官兵吗？而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赶紧想办法。谁呀、啊？哎呀，张作霖有点抓瞎了，马上开会，
2: 人们都到齐了。张作霖提议，我上次提出一个方案，不知大伙有没有意见。马上化整为零，不要硬碰硬，要保存实力。孙连臣大哥，有，照原计划行动，你率领300弟兄马上出发，赶奔八角台去投张景惠，要求他鼎力支持，把这300人保存下来。哎，我说汤二虎大哥还有四费大哥，你们二位带着300弟兄以及应用的物质，赶奔中安浦去投金寿山，因为那地盘是咱让给他的，就投靠他也是咱的家。你们两家合作紧守中安浦，能守这守，不能守马上转移，千万要保存实力。好嘞好嘞，交给我们了。张作霖说剩下的人我带着，可有一样，家属怎么办？谁家没有几口人呢，都得转移啊，不然的话一个都活不了，就在家属上耽误时间了。有很多老人他固执，故土难离，甭说别人，孙烈臣全家17口，老头老太太谁也不走，你怎么动员他也不走。他说的明白，我活活的这块地，死死的这块地，我哪儿都不去，要说死了还正好省着受罪，把舌头磨烂了，嘴唇磨薄了，不好使。就有那么些家属留下了，愿意走的集中起来，包括张作霖的家属，他的老娘、后老、妻子、女儿，以及所有的这些家属，能有200来人，都上了车了。往哪儿去？原计划撤到青马坎。由于杜立三出的这个事儿啊，张作霖心里他腻歪，但是想改变主意。仓促之间怎么办呢？杜立三在旁边呢，我说兄弟，我提个建议，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最保险的地方是我们青马坎三界沟啊。慢说他来30个营的兵力，他再翻上一辈去又有奈我何呀？你何必把这些人分散的这一波那一波的呢？兄弟，改变计划，拉着全部的人马到青马坎吧，哥哥我供得起，吃喝用度我包下了，多谢大哥。事情已决定了，不能改变了，只是在家属问题上还存在困难。兄弟，这么办吧，家属包给我了，我保护上青马坎，行不？多谢哥哥，我也有此意。兄弟，咱可这么说啊，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你哥哥这回一定改好了，偏日可表，我再不中西，我不能亏待这些家属，我拿妇女孩子老头老太太撒气，我都不如条狗。

块，起身赶奔三家沟。他们撤了，可这一块这些人呢，还没等撤呢，不到三小时啊，外边来报了不得了，清兵杀上来，这个速度赶上闪电了。张作霖一听，咚咚，啪啪啪啪，咚啪啪咚，翻江搅海一般。张作霖赶紧提枪，来到赵家庙高岗处打凉棚，一看，那清兵是铺天盖地。说三十个营，看来还多呀。张作霖也得出头啊，吩咐一声：“弟兄们，马上突围出去，按原计划行事。”二虎一看，他妈走不太好走了。队长，这么办吧，我领着300人在后头打主机，保护你们众人安全撤退。如果没事，咱们再按原计划行事。你们赶紧撤，把这交给我了。张四飞也说：“我们在这主挡街，你们快撤。”就这么的，死守赵家庙，拉开了战线。唐二虎、张四飞领着300多人在这阻击，张作霖率领人就撤下去了。哪知道离开赵家庙还不到3里地，就听左右两翼战鼓如雷，阵阵瘪裂号声，撕心裂胆呐！

清兵的马队从两翼冲上来，消灭土匪，活捉张作霖，赏银10000两，抓活盗。这下乱的套了，打吧！张作霖的眼睛都打花了，瞅谁都撒脑袋，浑身上下全是汗水和鲜血的，也不知道哪挂了彩了，或是别人的血崩到自己身上的，顾不了这一切了，胯下这匹马腾云驾雾一般跳壕沟，越小村镇，边打边退。结果是越打人越少，越打人越少。等闯出重围，脱离险境，张作霖把马带住，回头一看，身边只剩下穆怀义和小老虎张凯，还有18名保险队员。出来那几百人没了，是死是伤，是被清军抓了俘虏，一概是不得而知啊。张作霖那眼睛都立立起来了，怎么办？想要往青马砍车还撤不了了，四外全是清军的，到了现在就凭着时运碰吧，能不能活着出去都在两可。正在这时候，一股清军又冲上来了，抓张作霖呐，抓活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张作霖率领这10几个人进行比抗，双方互有伤亡。可正在这时候，清军屁股后头开着火，哗，四散奔逃。后边床上30多人呢，这30多人都骑着马，手里拎着闪光发亮的马刀，为首的正是吉金村砍朝喜，砍的刀，那砍大刀五官都挪了位了，都不在原来的地方搁着了，凶神伏体一般，拎着这把鬼头刀，这手提着匣子枪。飞马来到张作霖近前，当家的，你没事吧？啊，没事，谢天谢地呀！哎呀，这清兵来的可也太多了。队长，你说咱怎么办？合兵一处，奔东北突围。

走出来没五里地，迎面又遇上了清兵啊，大炮，那可真是杀红了眼睛的，耳朵叫炮弹和枪声都震聋了，都什么也听不见了。又经过一场肉搏战，张作霖的身边只剩下40来人了，又有十几个弟兄贴了金了，贴金了是行话，就是死了，还有几个弟兄负了伤了。至于张作霖受没受伤不知道，没工夫检查了，只要不死就得打。闯出这道重围，好不容易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后边冲上一伙人来，急进村砍朝西处，不好，清兵追来了，准备战斗。等拉好架子一看呢，不是谁呀，张四飞领着40多人到了。张四飞一眼瞅着张作霖，二话没说把大嘴一咧，你说这玩意儿叫人上火不上火呀？张作霖怎么问他他也哭。后来把砍朝喜气急了，照着张四飞的腮帮上啪一个嘴巴子，把张四飞打的一扑棱脑袋清醒过来了，也不哭了。哎，你倒说呀，怎么的了？我说什么呢，二胡死了。呵呵，这话在场的都听见了。张作霖拉着张四飞的手问了一遍，谁死了？二胡子死了。哎呦，张作霖就觉得眼前一翻黑，翻身栽倒，一口血就喷出来，跟杜立三折腾了2天，觉都没睡好，紧跟着参加激烈的战斗。这是张作霖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了，都累坏了。再一听说最亲密的朋友、救命的恩公二胡死了，简直是痛断肝肠，故此吐了血了。人们赶紧抢救啊，张作霖等明白过来，顿足捶胸嚎啕大哭。基金从砍朝喜就问呐、啊：“你看见二胡死了啊？”“我没看见，我能说吗？”“怎么死的你讲讲。”“我跟二胡领着300弟兄给你们打掩护，拿咱们赵家庙保险队呀、啊，就当了堡垒了。不行啊，那清兵来的太多呀，我们手大捂不过天来。尽管如此，300多名弟兄把生死置于度外，没打了半小时，就死了200多呀，把院墙都打坍巴了。没办法，我们退守大殿。”我跟二胡我们上了房了，在房上指挥，哪知这些王八蛋对准我们放炮，咣一炮把我震得从房上摔下来了。好在后边是个柴火垛，该着我不死，掉柴火垛上了。等我咕噜起来抬头一看，二胡还在上头咋呼呢，又飞了一颗炮弹，梆这一下，我眼睁瞅着二虎就上了天了，胳膊腿都崩零碎了。大伙一听是真的了，那二虎真是一员虎将啊！张作霖那个难过没法形容了，可知道现在能不死人吗？难过有什么用？张作霖一咬牙，好吧，但愿我大哥在天之灵保护咱们突围，只要留得3寸气在，是誓报此仇啊！走，奔大虎山撤退。按这个路线走，哪有那么太平的？边走边打，到处都是清兵，也不知来了有多少。大股的就躲避，小股的就把他消灭。这帮人是边战边走。可正这时候，孙烈臣、张作相率领着100来人上来，就属他们这帮头大。
队长当家的。哎呀，张作霖一看他们还都安全无恙，这心才放下。等合兵一处，孙烈臣就说，当家的，都累死了，人困马乏呀，咱们得找个地方喘喘气儿吧。好吧，你说到哪儿，哎，对面那山坡不错，咱到山坡脚下，大伙儿吃口干粮，喝点水，这马也得咽一咽了。再说受伤的人也得包扎包扎伤口。好，眼瞅着对面山坡，刚到山坡还没等下马呢，这清兵是铺天盖地就围上来了，在这儿拿火躲张作霖，在这儿哇，刻不容缓又投入战斗。这股清兵足有一个营400-500人呢。张作霖他们仗着地形好，居高临下，竟一些大石块可以掩护身体，而且呢，他训练的人马管都直啊，弹无虚发，直拿打打，清兵伤亡甚大，因此不敢靠近。但是敌众我寡呀，越打人越少，人家清兵是越打越多呀。正在这危机时刻，军队的后面又开了锅了，了不得了，张作霖的人马从后头上来了，快退后了。张作霖进行了一次反击，把清兵杀退，一看来20多人，为首的晃着大黑脑袋，汤二虎。这汤二虎迷滚千秋的，跟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差不多少的，浑身的衣服都一条一条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到山坡顺着马脖子他就摔下来了。当家的，当家的，你没事吧？啊，没有。怎么你没死？谁咒我呢？我活挺好，我死什么劲儿？谁说的？吉金村砍朝喜说是四飞说的，他瞪眼看着你死了，放他妈圈屁！哎，我张四飞，咱俩有什么仇？你怎么咒我呢？张四飞一拨了脑袋，我眼花了。我眼睁睁瞅着一颗炮弹把你崩天上去了，胳膊腿都飞了。胡说八道，那是我吗？那是我手下那小胆小篮子。哎呀，那小篮子跟你这坨差不多少，我在底下看，我认为是你的。我没事儿，光这一下把我崩的在西方山上摔下去了。好嘛，仗着我这坨大金摔把地砸坑，脑袋摔俩包，没事儿。我鼓了起来，从短墙跳出来，率领着弟兄我就找你们。好嘛，这个费劲，东一头西一头，好不容易我算找着你们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张作霖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呀，看来咱们还没脱离危险呢。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点撤。在夜幕的掩护下，这就好办事了。光听四外枪炮声，但是没有人在后头紧紧的追了，他们能透过一口气来。孙烈臣说，这么办吧，这地方我看出来了，离大虎山不远，再往前头往东南一拐弯，那叫歪桃山。歪桃山的山坡上有个秃老婆店，咱们干脆到秃老婆店过夜，起码得打打尖。就这样，他们来到歪脖山下秃老婆店。其实这店房归赵家庙管，那是胡老嘎联络所。别看开店房那表面蒙蔽大伙，实质上赵家庙的眼线长期在这蹲点，里边的人都是赵家庙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胡老嘎先到这儿了。胡老嘎出来一看，张作霖他们来了。哎呀，我的队长啊，哎呀，没想到啊，谢天谢地，你们都平安无事，我都给你们准备了干粮了，快进来休息。屋里太小，人们人都在院里头，有的靠着树的，有的靠着墙的，有的进院就躺地上了，呼呼就睡上了。张作霖能睡吗？再乏他得挺着。跟胡老嘎见面之后，
告诉把水干粮都拿出来。

0: 让其他的人辛苦辛苦，赶紧把马全验一喂一喂。哎，你别管了，队长，交给我们了。等张作霖手里头拿过一个馒头来，没等张嘴，张作霖的眼泪掉下来。发展到2000多人，现在再看，残兵败将不足80人。张作霖哭了，我容易吗？我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我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天子无辅，民遭难，一将无能，累及千军，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啪，他把馒头一摔，拽出大肚盒子枪，就自尽身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兵败赵家庙，只落得伤兵损将，元气大伤。闯出重围之后，好不容易到了歪脖子山秃老婆店，再看身边只剩下60-70人，而且多数都是受了伤挂了彩的。张作霖心似油烹一般，心路一窄，就不想活了。他把盒子炮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想开火，幸亏小老虎张凯呀挨着他近，这小伙子眼明手快，队长一把把张作霖的手腕子给抓住了。这阵儿唐二虎也反应过来，往上一扑，把张作霖的腰给抱住了。队长，你要干什么？三个人就厮打到一块儿，张作霖就像疯了似的，你们撒手，为什么不叫我死？为什么不叫我死啊？众人过来把张作霖的枪给下下来，再看张作霖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一手捶地，满地乱滚。有人过来要劝，孙烈臣把大伙拦住了。弟兄们，让队长哭吧，哭出来心痛快，所以大伙就不劝了。张作霖可劲儿哭啊，能有10几分钟，直哭得满身大汗，嗓子嘶哑，这个劲儿渐渐就消了。您呢，记住这个教训，这个人要想哭啊，你就叫他哭，别让他憋着，哎，哭完了他自然就痛快。你要叫他憋回去，往往这个人呢还重病呢。孙烈臣一看张作霖哭声渐小了，这才过来把他搀扶起来。队长，我们大家跟您一样心情是沉重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最聪明，一贯教育旁人，怎么轮到自己头上你糊涂了呢？别忘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咱们平常不老讲这个事儿，人三穷三富才能活到老，哪有一杆子直到头的呢？是，咱们损失太惨重了，但也不怪你，也不怪我，咱们谁也怨不着啊。你用不着这么样的伤心。唐二虎也说话了，队长，你怎么学老娘们呢？哭哭啼啼的，有个屁用，他妈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几十年还他妈这么大个，打胜就打胜，打败就打败，能他妈怎么的？你一言我一语，就好像打强心剂似的。张作霖长出一口气， 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我死，但得答应我一个要求。大伙儿都是问呢，什么要求？说吧。张作霖说，我呀不配当领导人，更不配当这个队长，不然的话你们大家能跟着我倒霉吗？你们另推贤者，这大蓝把谁爱当谁当，我现在让位。众人苦劝，张作霖是执意不从，说什么也不干了。张作相说，兄弟，你说的是真心话，真的发自肺腑，那么你歇两天也行，暂时呢有个人代替你。我弟兄们，那么咱们大家就另选个队长吧。有人提议让孙烈臣做，众人一听，除非孙烈臣自个儿老，也只有他取代队长了。可刚有人提这个建议，唐二虎把眼珠子一瞪，谁说的？谁说的？我不服，刨除老疙瘩之外，我谁也不拥护，谁他妈这时候当队长，我就跟他拼了。张世飞在后头也紧叫唤，对，不能换队长，我就愿意跟张作霖干。大伙一听，可不是吗？呛呛了半天，还得叫张作霖干。张作霖一想，就为了这个事儿折腾半天，有什么用啊？外边大兵压境，说不定哪会儿还得干仗呢。所以张作霖没办法，只好还得干这个队长。他深知，在目前险恶的环境中，团结是最主要的。人心要一散，立刻就得土崩瓦解。怎么能把大伙的心给拢住呢？张作霖有主意了。各位啊，要叫我继续当这个队长可以，我还有个要求，我打算找出几位弟兄来跟我冲北磕头，拔拜结交，誓同生死，咱们共同领着大伙干，光我一个人不行。哎，那行啊，你说吧。张作霖一点名，算他加一块八个人，这八个人当然是骨干了。张作霖打算用这种办法把大伙拢在一起，大家一致同意。磕头的都是谁呀？大爷孙烈臣，二爷唐二虎，老三张作霖，老四穆怀义，老五姬金存，老六阚朝喜，老七小老虎张凯，老八张世飞。就这么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八个人磕了头了。在那旧社会，要想团结人，哎，这是最好的办法。哎，磕完头，大伙儿这个劲头啊，就好像足了似的，也不渴了，也不饿了，就研究怎么样突围，怎么保存实力，咱们下一步撤到哪儿去。正在这么个当口，就听见四面八方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六七十人分成四队，把东西南北牢牢地把住。外边官军最高指挥官就是新民府的三营统领李景福。这李景福知道张作霖没死，在土老婆店劫济了三四百官军，连马队在步兵把这给包围了。咱们简短解说呀，又经过一场鏖战，官兵始终没攻进土老婆店，相反也损兵折将，最后退下去了。张作霖一查点，这次战斗又死伤了八个弟兄，现在就怕这一手，他没有人的来源呢，死一个少一个呀。张作霖就纳闷，真他娘的怪事儿，从赵家庙

0: 围开始，我走的哪儿，官兵追的哪儿。天这么黑，这官兵是怎么知道的信儿呢？他怎么知道我张作霖今天晚间的行踪呢？莫非有人告密？我身边有内奸，那这内奸是谁呢？
1: 他就把这个事儿跟几位磕头的把兄弟说了，大伙儿也感觉到张作霖分析的正确，好嘛，对自己这些人全怀疑上了。偏赶这时候唐二虎要大便，拎着枪啊，他就出去了。虽然说没有厕所，也得远离人群呢，离近了那算怎么回事？他就奔后边高地方溜达，无意之中发现在眼前有黑影闪动了一下。我眼离了，谁呀？明明看着有个人，怎么没了？唐二虎吓得大便也没了，竖起耳朵拎着枪，他奔那个方向就来了。结果走了不远，把那人给堵上了。一看谁呀？黄世耀。前文书咱说了，黄世耀当初是冯林阁的人，因为冯林阁把他给揍了，他觉着委屈，偷了冯林阁一匹宝马叫雪里豹，上赵家庙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呢对他挺器重，当时让他跟小老虎张凯同管赵家庙的保险队，也是个小头头。妈，他鬼鬼祟祟，但是干什么？我老黄嘛，啊，是我。你干什么呢？我肚子不好，要大便。说着话，他提着个裤子。都说二虎傻，其实不傻，粗中有细。唐二虎到他近前一瞅，他变毛变色的，往地下看看，也没大便呢，就对他产生怀疑了，想炸他一下。我黄世耀，你他妈小子干这些事我全清楚。感情这黄世耀贼人胆虚，唐二虎这一嗓子把他吓得一哆嗦，好像没趴下，抹身就跑。那能跑得了吗？唐二虎那管直啊，手腕子一翻，啪，正揍腿肚子上，哎呦，扑通，黄世耀是应声摔倒。刚想掏枪，二虎就窜到他眼前了，一脚蹬他腰眼上，林中，他妈兔崽子，上去俩嘴巴子把他胳膊给拧过来，枪给下下来了，像拎死狗一样把他拖到前院。那么大伙呢，听见枪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想要看个究竟，一看他二虎回来了，把黄世耀往众人面前一推，去你妈的！大伙就傻了，这就怎么回事？嗨，我队长啊，咱们都被他给骗了。这小子是个奸细，是冯林阁派在我们身边的一条狗。方才我发现这小子鬼鬼祟祟的，等我炸了他一句，他转身就跑，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你问问就清楚了。大伙一听啊，眼珠子都瞪圆了，宰了他，剥他的皮。胡拉超往上一闯，把黄世耀吓得体如筛糠，饶命饶命啊，各位弟兄饶命啊，我也是迫不得已。你看这两句话更露馅了。张作霖拎着枪过来了，看了看他，黄世耀，你放心，说实话，我不要你的命。究竟怎么回事？队长，我全说，我全说呀。我当初跟冯林阁跑了十几年，他把我当作嫡系。后来他跟我商议，他说让我订条苦肉计打到您身边。我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他通报情况。这次攻打赵家庙，以及您走到哪儿，官兵追到哪儿，这情报全是我发出去的。 这我也是迫不得已，我一家孩子老婆都在冯林阁手里头掌握着，我不听他的，我一家人都活不了，因此我才干了这种昧心的事。我对不起赵家庙的弟兄，我对不起队长。队长啊，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您饶命，饶命啊。
2: 啊，
1: 这么说我转移的哪儿，清兵追的哪儿，都是你给走了的消息，你给指点的方向。
0: 是是是。
1: 那你怎么联络呢？有时候趁着混乱我连放三枪，这是联络信号。有时候放枪不方便，我就在咱们的驻地高地方点起一堆火来，他们见着这信号就知道您在哪儿，因此就奔哪儿打。
2: 哦，是这么回事。
1: 好了，说清楚事儿完了。但是你是冯林阁的忠臣呢，我这庙小养不了你这大神仙呢，我成全你，一家人团圆，走吧。
0: 快，哎呀，谢队长饶命，谢队长饶命。
1: 黄世耀连滚带爬，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刚转身到门口这儿，张作霖把手一抬，啪啪两枪，脑袋给接了盖了。你看说的好听，能放他走吗？把内奸铲除之后，根据他的口供，张作霖深知这地方可不保险呢，官兵还得来呀。怎么办呢？仍按原计划，把现有这些人分为三队，化整为零，马上转移。张作霖让孙烈臣带着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还有一部分弟兄奔东北突围，上八角台投靠张景惠，让汤二虎、张四飞、穆怀义领着一部分弟兄突围，赶奔中安浦去投金寿山。他呢带着张作相、吉金存、坎朝喜、小老虎张凯领着一部分弟兄赶奔青马坎去投奔杜老盼和杜立三，让胡老嘎为总联络员，将来传递消息。全都安排好了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带马，有人把雪里豹给他牵过来了。这匹马真是宝马良驹呀，鬃尾乱扎，皮皮跑好。张作霖把肚带连紧了几扣，拍拍马的脑门，心说话全靠着你了。飞身上马，众人也上了马了。张作霖跟大伙一扬手，弟兄们前途保重，咱们后会有期。
3: 齐队，
1: 兵分三路往三个方面突围呀。不表旁人，单说张作霖领着18名弟兄，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般消失到夜幕之中。没出去2里地就遇上官兵了，
3: 这儿要土匪，土匪要突围，啪啪啪啪，有土匪了，接住、啊、
1: 也不知得有多少官兵铺天盖地把张作霖他们就堵住了。到了现在，这些人把命早豁出去了，坐着等也是死，能冲出去就有条活路，因此人人眼珠子瞪得溜圆，双手打枪，马的速度不但没减慢，相反还加快。那么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了，这些人绰号都叫马贼呀、啊。每人身上的功夫都挺过硬啊，他们就吃的是这碗饭，都练就了一身超人的本领，今天都抖了出来了，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呀、啊。 再看这十八个人，十八匹马，好像腾云驾雾一般。张作霖双手打枪，是弹不虚发，听见声就得倒下一个。也不光是他呀，他手下的弟兄也全是这样，直拿打拿，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别看清兵那么多，这帮人都是攒鸡毛凑胆子。那清朝的军队多腐败呀，大多数都是被强迫来入伍的，谁家里头没有几口人，谁愿意给卖命啊？你看在一块瞎叫唤行，真要玩命就舍不得了。因此被张作霖他们杀出一条血胡同来，愣闯出去了。清兵在后的季节紧追不舍，别让他们跑了，别让他们跑了，马队在前，步兵在后，紧紧地咬着。单说张作霖他们闯出去之后，拐道直奔正西，奔青马坎了，真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飞到了，逐渐地把官军给甩远了。虽然枪声还在响，但是最近也得相差三四里地，大家这才出了一口气啊。再往前走不远，到了青马坎的鲶鱼嘴，刚到这被人给拦住了。哪俩站着，口令！张作相把马往前一提，弟兄们别误会，我们是赵家庙来的，这是我们大队长张作霖、张雨婷啊，要求见大蓝把、杜老盼，都是熟人。等一等啊，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五分钟之后，里头出了二三百人，步兵在前，马队在后，每个人都是长短两件家伙，为首带队的正是杜老盼的卫队长王兴元。王兴元的身后跟着田小凤和田的丫头。这王兴元呢，私人感情跟张作霖处得十分不错呀。一看张作霖、张作相来了，赶紧甩凳从马上跳下来，紧跑几步来到张作霖马前。张队长，欢迎欢迎啊，赶紧跟我进山吧。张作霖可见着亲人了，心里头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抓住王兴元的手。哎，我被官兵打得太惨了，真是一言难尽。别说了别说了，胜败兵家常事，不足为奇。凭你张队长乃顶天立地的英雄，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到青马坎三界沟来，这就对了。老当家的在里边等着你呢，有什么话你们爷俩去谈吧。赶紧往里请，往里请。慢着，王大哥，我被官兵给咬住了，他们就在后边，你可要做好了准备。队长你放心，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就应了那两句话，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他自来投。我们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准保让这帮龟孙子是有来无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深入哈达门乡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2026年珲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仪式举行；全民共创、全民共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创城提质、优服务，珲春政务服务跑出惠民暖心新速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10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深入哈达门乡新华村、和平村、新兴村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林小林强调，美丽乡村建设事关群众生活品质、乡村长远发展，要提高思想认识，善于发现各类差距问题，更加注重从细节上入手，以务实作风，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营造干净整洁的生产生活环境，要提升绿化水平，因地制宜选择种植品种，鼓励村民在庭院内栽种树木花卉，加强日常管理养护，努力打造推窗建绿的优美乡村图景。要加强公共空间管理，全面整治垃圾乱堆、农机具乱放等占用公共空间问题，让农村公共空间更有序、更清爽、更美观。要发挥党员干部表率作用，带头开展房前屋后、庭院内外环境卫生清洁，引导群众改变生活习惯，切实提升整体乡村环境面貌。朴永谷等参加活动。8月10号，2026年珲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仪式举行，238名志愿者完成全部教学课程，即将奔赴边境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本次培训自8月7号开启，立足边境工作实际，设置为国戍边专题授课、东北抗联红色历史、音乐党课、心理疏导、应急处置、互联网营销实操、素质拓展等多元课程，综合运用专家授课、现场教学、团队实训等形式，帮助参训志愿者夯实思想根基，补齐基层工作本领，快速适应边境岗位环境。结业仪式现场，志愿者代表做表态发言，回顾培训收获，抒发扎根边城、服务群众的青春志向。
3: 作为即将奔赴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从这几天的政策解读到前辈的各位经验分享，明白了我们下基层不只是我们课本上的理想化想象，更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实践，去看看他们真正需要什么，真正想要什么。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更好地履职尽责，做好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工作，踏实为群众办事。
4: 总书记勉励青年要扎根基层，在一线历练，主动自找苦吃，建功立业。通过本次课程学习，我对伟大民族精神有了更深体悟，读懂自强奋斗、胸怀大局的担当要义，也更加坚定投身吉林为国戍边志愿项目的信念。我将以守边先辈为榜样，扎根一线，贴近边疆群众，在基层岗位锤炼实干本领，恪守志愿服务初心，为新边稳边贡献青春力量。
2: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珲春市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小，整合政务综合大厅、公安政务窗口等服务阵地，优化办事流程，延伸便民服务，细化暖心举措，

0: 全方位提升办事效率与服务温度，以优质政务服务助力文明城市建设，切实为企业群众解决办事难题。走进珲春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功能窗口划分清晰，办事指引标识醒目，窗口工作人员着装规范，服务耐心细致，大厅全面梳理各类办事事项，压缩审批时限，简化申报材料，常态化推行全程帮办代办服务，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引导协助，减少群众来回跑腿，同时强化日常窗口标准化管理，细化服务规范，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提升业务能力，优化办事体验。
1: 下一步将持续加强窗口管理，不断优化便民利企举措，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
0: 公安政务窗口同步紧跟创城步伐，围绕暑期办证高峰、群众异地出行等高频需求，推出多项特色便民服务，开设暑期学生办证绿色通道，分流办理身份证、护照等证件业务，减少学生等候时间，落实延时服务、节假日轮值服务，针对行动不便群众提供上门采集信息、上门办证服务，办结证件支持免费邮寄到家，常态化开展服务礼仪、业务技能培训，打造高素质民辅警服务队伍。
2: 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优化暑期学生办证及绿色通道服务，立足那个窗口实际呢，继续针对学生还有出行群众推出加急便民措施，不断呢落实延时服务、上门服务、证件邮寄等这个暖心措施，持续规范窗口服务礼仪，提升全体民辅警的服务水平，用心解决群众呢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呢打造有温度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
0: 下一步，珲春市将以创城工作为抓手，打通大厅综合服务与公安专项服务联动渠道，丰富便民服务形式，把高效、贴心、有温度的政务服务落到实处，以政务服务提质升级，擦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底色。由珲春市文广旅局主办，珲春市文化馆、珲春房春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2026编程造星艺耀珲春全民才艺选秀声乐类初赛近日正式开场，歌唱爱好者们同台献艺，以嘹亮歌声唱响边境小城风采。本次大赛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参赛门槛宽松，不限年龄，不限民族和国籍。自报名启动以来，社会反响热烈，大批歌唱爱好者踊跃参赛，选手涵盖不同年龄段，各行各业，既有在校学生、在岗职工、中老年文艺爱好者以及朝鲜族民间歌手等群体。比赛曲目类型丰富多元，经典红歌、流行金曲、民族特色歌曲、美声作品等轮番登场，选手们饱含真情演绎，清亮婉转、浑厚悠扬的歌声不断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3: 我准备的曲目是《卷珠帘》，它是一首由真假声转换的一首古风歌曲。接下来的我希望我自己是能进入到复赛，然后同时能更加努力地把更好的歌曲唱给大家。
4: 接下来我们将有序开展复赛总决赛，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平台，充分展现珲春多民族融合的独特文艺风采。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8月10号至16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2.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0.9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较平稳，最高气温一般为26摄氏度至29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至2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10毫米左右。预计13号至16号有连阴雨天气。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相关部门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注意交通安全。本周气温高，降水少，各乡镇应加强田间管理，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和农作物防倒伏工作。本周前期早晚较凉，提醒城乡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5: 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行进，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塔吊、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范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

0: 期雨水充沛，野外毒蘑菇多发，单凭样貌经验无法分辨毒性，炖煮、葱姜去腥都不能解毒，切记做到不采、不买、不吃野生野蘑菇。如若食用后肠胃不适，务必立刻就医，留存蘑菇样品，尽早救治，守护自身和家人健康。
1: 珲春市总工会将举办第六届汇聚良缘边守边爱青年职工联谊运动会，为切实解决边疆职工婚恋交友难题，面向驻地部队单身青年官兵和驻地机关、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职工戍边民警搭建文明健康的交友平台，厚植边境温情，珲春市总工会将举办第六届汇聚良缘边守边爱岛屿有约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单身职工婚恋交友主题联谊运动会，活动时间为8月19号13:30至17:30，活动地点在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参与对象包括35岁以下的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职工、驻地部队单身青年官兵及戍边民警，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8月14号17:00止，联系人王红菊、丁丁同步，联系电话751-0331或150-4339-7707，电子邮箱150-4545-52@qq.com。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张作霖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来到三界沟青马坎，可见着亲人了。王兴元热情款待，把众人接到里边。田小凤催马过来见了张作霖，哥哥你放心吧，老伯母、嫂子、孩子都安全抵达，他们都盼着你来呢。哎呀，谢天谢地，妹妹你辛苦了哟，自家人何必客气呢，有话咱们慢慢再说吧。因为张作霖事先安排的，让田小凤保护家眷随杜立三先行一步，他们呢先到的这儿，所以呢突围这些事情家属都没摊上。咱们单说张作霖，等领着人来到里边，全都下了马，有人把马匹接过，怎么刷洗印溜咱不必细说，得先见见杜老盼。那杜老盼是三界沟青马坎的老当家的张作霖的老干爹、老瓢把子，哪能不见呢？有人到里边给送信，时间不大，有人出来告诉张作霖请到里边来吧。闹了半天呢，这杜老盼在他住的这院儿下屋修了一座佛堂，门前挂着块匾叫积善堂。这老头从半年开始把山上的事情就交给王兴元和杜立三掌管，他干什么呢？一心一意在这儿吃斋念佛，什么大慈经啊、大悲经啊、老子道德经啊、释迦牟尼佛教的金刚经啊，他是读了个遍的。每天在这儿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在这儿赎罪。这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吃这碗绿林饭的人都相当迷信，他得有个精神寄托。另外吃这碗饭的哪有没杀过人的，那太少了，哪有没干过坏事的呢？所以杜老盼到了晚年了，总觉着自己罪孽深重，祈求神佛保佑，一旦死那天可要升天别入地狱。他有个精神寄托，天天在这诵经。张作霖来到佛堂的外头等着，

0: 杜老盼，今天破例，功课没等做完，老头出来了。还没等张嘴呢，张作霖双膝跪倒：“干爹，您的挺好吗？不孝儿来看您来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哎，老疙瘩，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这算不了什么。对，人这一生大起大落，三穷三富啊，这胜也好，败也好，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挺起腰杆子来，无关舒展，不要愁眉苦脸的。我要看你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把腰板拔直了，听没听见？是。张作霖愿意跟这老头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就充满活力，就好像天塌下来，这老头也不弯腰。您说这邪门不？就这么几句话，张作霖身上这个劲儿就壮足了，搀着老头到了书房。干爹，我看您身子骨还那么硬朗，不行了，风烛残年，有今天没明天了。有道是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人要上了年纪，别管身子骨多结实，是熟透的瓜了，跟你们年轻人不一样啊。说说吧，你都摊上哪些事儿？张作霖心里的一酸，把所遭所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在杜老盼面前没有背着的话呀。够惨的，那几路人马都突围出去了吗？
0: 不知道，反正我这路是到了青马坎了，还不知他们生与死。
1: 没事儿，我相信吃咱们这碗饭的人都命大，肯定他们都能平安到达中安堡八角台。不信，往后你派人联系。哎，作霖呐，你娘我也见过了，你媳妇儿孩子我也见过了，他们都住到我这儿，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娘啊，对你太担心了，你是不是去看看？没事的时候咱爷儿俩再详谈。另外你放心啊，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你要不来我还得挑你的理，这就是你的家，住到我这儿你就算保了险了。干爹，官兵可追来了。
2: 嗨，不要理他，我这一辈子净跟官兵打交道了，乌合之众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尽管下去看你娘去吧。
1: 是。
0: 哎呀，张作霖那可吃了定心丸了，下去之后带着弟兄们到后宅去看望母亲。呵，娘儿俩这一见面抱头痛哭，其实才离开几天呢，就好像离开多少年似的。老太太嘴不说，心里头难过，还后悔不该叫儿子吃这碗饭，这叫什么行当啊？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三天穷三天富，三天好三天坏，大起大落，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你说这一家子跟着他得操多少心呢？张作霖的大女儿守方满地跑了，看着爸爸来了，张着两只小手扑到张作霖怀里头。人都是有感情的，尽管他是个杀人的魔王，对子女骨血他也是疼爱的，何况是张作霖呢？抱着女儿亲了又亲，啃了又啃。他的夫人赵氏也高兴了，一边乐还一边掉眼泪。但这个女人非常贤惠，在这种场合从不多说一句话，不像有些女人简直

哪个场合都落不下他，嘚吧嘚嘚吧嘚的，赵氏从来没这样过。没事儿，两口子上一边说去，别在这儿讨人嫌。张作霖看了看妻子，哎呀，千言万语没法说呀，觉着对不起这一家人。当天一家子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那么其他弟兄利用这个机会包扎伤口，刷洗马皮，办自己的私事。杜老盼已经派人了，给他安排了住处，要精心照顾。这些人在难处来的，咱们不能有半点慢待。那杜老盼威望多高，手下的人闻风而动啊，因此对张作霖来的这些人十分热诚，这些人感觉到无限的安慰。第二天形势突变，辽水的，也就是探事的，已经探听明白了，官军正在往青马坎集结，听说能有2000多人，这大队就开来了。青马坎这个形势就为之一变，杜老盼也不念经了，就在分赃厅指挥人马，调动弟兄，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张作霖感觉到过意不去，这不是自己给人家惹来的麻烦吗？所以啊，张作霖找杜老盼，干爹，我打算带着家眷离开这儿。为什么？这我别说了，你跟我还见完就想走啊？哦，听说官兵来了，你怕我受株连？笑话！说句难听的话，你是贼，我也不是好人，我是老贼。咱们跟官兵水火不相容，有他没咱们，有咱们就没他。就是你不来，他们能放过我吗？嗯，别胡思乱想，就安心住在这儿。多日不打仗了，我还显着闷得慌。打个痛快仗我也高高兴，你走了我还少个膀臂，赶紧吃两顿饱饭，配教训教训他们。是，张作霖一看这老头真慷慨，就没法走了。第三天头上刚吃完早饭，辽水的弟兄进来禀报说，现在清军驻扎在外边，永字号的管带，此人姓马，叫马仁良，奉命求见。老潘一听，什么？大清国的营官要见我？好啊，听他说说什么吧。让其他的人回避，搭理请字，约没有半小时吧，马仁良昂然而入。不愧是大清国的营官，小腰板拔个倍儿直，后边还带着8名弟兄分为左右。这时候大清国的营官呢，事儿的不是您看的电视剧顶戴花翎，脖子上戴着串珠，不那样，穿的都是灰色的军装，也大盖帽，不过辫子在后边当着着，下边也是大马靴带刺马针的，挎着军刀，往下边一站，脖一拔，您就是老当家的杜老盼吗？啊，请问阁下就是马管带吗？正是。我这次奉新民府3营统领李景福李大人所差，见着老当家的要提出一份警告。嚯，这词儿听起来不那么好听啊。说吧，什么警告？悍匪张作霖已经逃进青马坎3界沟，此犯十恶不赦呀。
我们必须把他带回去问罪。请老先生高抬贵手，能把张作霖及其党羽家眷交给官军，我们保证撤兵，对青马坎三界沟秋毫不放。如果老先生不听忠告，到那时官军攻进三界沟，玉石俱焚，你可悔之晚矣。听明白了，什么时候听我的回信呢？24小时，从现在开始计算。好吧，干净痛快。我说马管带，从来没到过我的三界沟吧？欢迎光临，您下去先听我的信儿，我现在就商讨此事，一会儿就给你答复，用不着24小时。来人，把马大人及其带来的各位弟兄请下去，要好生款待，听见了吗？是，请吧。就这样，马管带带人下去听信儿去。杜老盼是胸有成竹啊，合计了那么一会儿，吩咐马上开会研究这个事儿。参加这个会的当然是人家青马坎的人了，五色抵柱，头头脑脑20多人全都参加了。在上水手坐的就是少当家的杜立三，挨着杜立三的是狗头军师宋庆莲，下边马三豁子、丁的马脸、歪嘴子，众人全都到场了。王兴元也参加了，当然张作霖没资格参加人家的会，张作霖就回屋去听信儿去了。杜老盼一看头头脑脑都到齐了，各位，现在咱们三界沟青马坎遇上点麻烦事儿，不用我介绍大家的心里都有数。现在关键就是张作霖的问题，我们要把张作霖交出去，官兵答应秋毫不犯，马上撤兵，相反的，人家要攻打三界沟。大家研究研究，我是教张作霖呢还是不教，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可是个大事儿。好半天谁也没言语，都是心里头都盘算着。谁都知道杜老盼跟张作霖的关系，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俩是这么投缘。远在几年前，张作霖第一次到青马坎就认作干父子。张作霖每次要遇上麻烦事儿，老当家的都鼎力相助，这次能例外吗？你说怎么说这话呀？名义上畅所欲言，倘若说的老头要不爱听怎么办呢？所以多数人都保持沉默。怎么都不说话呀？我没交代清楚是怎么的。正这时候狗头军师宋庆莲说话了，因为杜立三直捅他。哎，老当家的，我说几句。说吧。我说的不一定对，如果呢有不对之处，还望老当家的原谅。有那么句话，顾己不为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你说张作霖毕竟他不是咱们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在他得势的时候，1516，在赵家庙读书。

0: 根本没拿咱们当回事儿。可他每次来，都是遇上麻烦了，都像这个模样的他才来，好了的时候把咱忘了。我看这号人，庇护他没什么用。官军说的清楚，把他往外一送，人家就撤兵。咱们这一点损失没有，这有多好啊！我看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老当家的就做主，把他交出去，不就完了吗？别人看看，同意不同意他的说法？第二个发言的是王兴元，王兴元的脸涨得通红啊！老当家的，我不同意。我说呀，我不是庇护张作霖。也正因为张作霖在赵家庙独树一帜，牵制了官军，我们青马坎三界沟才平安无事。如果没有张作霖牵制官军，我们能这么安稳吗？方才老宋说的，我是100个不赞成。说什么我们不能陷张作霖？我们怎知官军得寸进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是压杀求油啊。交出张作霖，他们还要提出要挟的条件，迫使我们还得答应。到那时，刀把交给他们了，我们是自找苦吃，完全被动啊。老当家的，再者一说了，我们交出张作霖，天下的绿林人得怎么讲究咱们？咱们也太不够义气了。张作霖在难中投奔咱们，咱们把他献出去了，那简直连点人味儿都没有啊！论公论私都不能这么办。老当家的应当毅然做出决定，拒绝官方的要求。还有呢，大家随便说。就是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啊！宋庆龄跟王兴元争了个脸红脖子粗，嘴角飞白沫子，争论能有半小时。杜老盼点点头，行了，行，别说别说了。他回过头来看看杜立三，这杜立三呢，一言不发。小三子，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喂，杜立三是非常尖角啊，他看出来了，他爹是一个心眼向着张作霖，跟他想的是格格不入。有心说教张作霖，他爹肯定不同意，不教又违心，所以他一言不发。他爹问到他头上了，他没办法了。爹，我看这不是一件小事儿，我也很难表态。我看这样吧，是不是让大家通过一下？一不扭动，百不随意。多数人说的那肯定是对的。说留，那咱就留；多数人如果说把它献出去，那咱就献出去。他妈，你小子属琉璃球的，推个干干净净，谁呀？你不得罪。我现在做决定，张作霖来投靠我，我欢迎。谁想动张作霖一根汗毛，我跟他拼命。也慢说是官家，他就是洋人来了，我也是这么答复。散会，都不行走啊！这玩意儿吃哪碗饭也不容易，就这些贼也好，绿林人也好，当头的有绝对的权威，不然的话就散了帘子。可老当家的一做决定，别人连个扁屁也不敢放，全都咪咪的站立两旁。杜老盼吩咐一声：“请马管带。” 连他的弟兄都给我请来。是。时间不大，马管带昂然而入。那个小模样把脖子一梗梗。老先生做出决定来了吗？
1: 没有。
0: 做出决定来了。那你想怎么办？张作霖，我一保到底，我不交。不但这样，我觉着你们这伙人活着没什么意思，干脆早点下地狱得了。来人，拉出去，全部给我活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正说到田小凤田的丫头到赵家庙报警，田庄台丢了，什么人夺去的不清楚，因为这伙人一没有旗号，二没有标志，是半夜奇袭，大家猜测呀是冯林阁，他善于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汤二虎非要请令出战，被张作霖给拒绝了。大哥，没把握的事咱别干。是，连我也猜测是冯林阁干的。证据呢？万里有个一，不是他干的，咱不就把他得罪了吗？我看这个事儿，咱们要慎重对待，好好摸摸底，真摸清了，这笔账肯定要算。我让他付出加倍的代价来偿还。没有把握的事儿，咱现在千万不能动，因为最近的形势对咱不利。杜立三也在旁边呢，他还舔脸说了几句：“
3: 对，对呀、啊，我兄弟提议非常正确。那冯林阁不是好对付的，没查还找查呢，这样叫他抓着借口。”咱就树敌太多了，不应当盲目行事。
2: 唐二虎把眼珠子一瞪，心说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你那脸皮有多厚，跑到这来滋滋嘴来了。那二虎嘴没说，正这时候胡老嘎来吧，胡老嘎那脸都绿了。
3: 队长，当家的各位都在，
2: 大事不好了。你看胡老嘎这个人扫盘子的头头，那情报极为准确，够一个情报处长。你别看在柳子里是扫盘子的，这老头经验真丰富，耳目也多，消息极为灵通和准确。张作霖赶紧把他拉住了：老人家快说怎么回事。
3: 哎，听我说啊，确切的消息，
2: 你还记得达尔汗王给慈禧太后送礼的事吗？记得，那些礼品不叫九只手御翼给劫了吗？
3: 啊，
2: 今天这事儿就从那事儿引出来的。据说达尔汗王亲自到北京面见慈禧太后，把这件事说了。慈禧太后是勃然大怒啊，本来当时要下严旨追查此事，因为各国的纠纷，内部不和，公车上书，哎呀，百日温馨把他呢就给缠住了，没有时间过问。现在风息浪静都没事了，他又想起来了，下了一道圣旨到奉天，责令一颗糖呢一定要破获此案，此案要不破获了，就要一颗糖那的脑袋呀。所以这位奉天将军也沉不住气了，一指令从锦州调来14个营，奉天出动13个营，再加上新民的3个营，就凑上30个营啊。1营525人，这30个营是10000多呀，号称大兵50000，由蓝天卫率领分3路，要踏平咱们赵家庙，把大炮都拉来了。
3: 我队长啊，
2: 赶紧采取措施，形势对咱太不利了，咱们才几个人，能对付了10000000的官兵吗？而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赶紧想办法。
3: 谁呀、啊？哎呀，
2: 张作霖有点抓瞎了，马上开会。 人们都到齐了。张作霖提议，我上次提出一个方案，不知大伙有没有意见。
3: 马上化整为零，不要硬碰硬，要保存实力。
2: 孙连臣大哥，
4: 有，
2: 照原计划行动，你率领300弟兄马上出发，赶奔八角台去投张景惠，要求他鼎力支持，把这300人保存下来。
3: 哎，
2: 我说汤二虎大哥还有四飞大哥，你们二位带着300弟兄以及应用的物质，赶奔中安府去投金寿山，因为那地盘是咱让给他的，就投靠他也是咱的家。你们两家合作紧守中安埔，能守这守，不能守马上转移，千万要保存实力。
3: 好嘞好嘞，交给我们了。
2: 张作霖说剩下的人我带着，可有一样，家属怎么办？谁家没有几口人呢，都得转移呀、啊、不然的话一个都活不了，就在家属上耽误时间了。有很多老人他固执，故土难离，甭说别人，孙烈臣全家17口，老头老太太谁也不走，你怎么动员他也不走。他说的明白，我活活的这块地，死死的这块地，我哪儿都不去，要说死了还正好省着受罪，把舌头磨烂了，嘴唇磨薄了，不好使。就有那么些家属留下了，愿意走的集中起来，包括张作霖的家属，他的老娘、后老、妻子、女儿，以及所有的这些家属，能有200来人，都上了车了。往哪儿去？原计划撤到青马坎。由于杜立三出的这个事儿啊，张作霖心里他腻歪，但是想改变主意。仓促之间怎么办呢？杜立三在旁边呢，我说兄弟，我提个建议，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最保险的地方是我们青马坎三界沟啊。慢说他来30个营的兵力，他再翻上一辈去又有奈我何呀？你何必把这些人分散的这一波那一波的呢？哎，兄弟，改变计划，拉着全部的人马到青马坎吧，哥哥我供得起，吃喝用度我包下了，多谢大哥。事情已决定了，不能改变了，只是在家属问题上还存在困难。哎，兄弟，这么办吧，家属包给我了，我保护上青马坎，行不？
3: 多谢哥哥，我也有此意。
2: 兄弟，咱可这么说啊，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你哥哥这回一定改好了，
3: 天日可表，我再不是东西，我不能亏待这些家属，我拿妇女孩子老头老太太撒气，我都不如条狗，
2: 你交给我万无一失。张嘴你一听他说的挺感人肺腑，所以就答应了，多少还有点不放心。正好田小凤田大丫头无事可干，田庄台也丢了，他就告诉他们俩，你们保护家属，跟我大哥杜立三撤到青马坎，
3: 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家属的安全。
2: 田小凤点头，张作霖又给他配备了100人马，赶紧出发。就这样，杜立三、杜盼林、田大丫头、田小凤带着100多名保险队员以及田庄台来那10位凑在一块儿，起身赶奔三界沟。他们撤了，可这块这些人呢还没等撤呢，不到3小时外边来报了不得了。

兵杀上来了，这个速度赶上闪电了。张作霖一听，咚咚，啪啪啪啪啪，咚啪啪咚，翻江搅海一般。张作霖赶紧提枪，来到赵家庙高岗处打凉棚一看，那清兵是铺天盖地，说三十个营，看来还多呀。张作霖也得出头啊，吩咐一声：“弟兄们，马上突围出去，按原计划行事。”二虎一看，他妈走不太好走了。队长，这么办吧？我领着300人在后头打主机，保护你们众人安全撤退。如果没事儿，咱们再按原计划行事。你们赶紧撤，把这交给我了。张四飞也说。我们在这阻挡街，你们快撤。就这么的，死守赵家庙，拉开了战线。唐二虎、张四飞领着300多人在这阻击，张作霖率领人就撤下去了。哪知道离开赵家庙还不到3里地，就听左右两翼战鼓如雷，阵阵瘪裂号声，撕心裂胆呐。

清兵的马队从两翼冲上来，消灭土匪，活捉张作霖，赏银一万两，抓活盗。这下乱的套了，打吧！张作霖的眼睛都打花了，瞅谁都撒脑袋，浑身上下全是汗水和鲜血的，也不知道哪挂了彩了，或是别人的血崩到自己身上的，顾不了这一切了，胯下这匹马腾云驾雾一般跳壕沟，越小村镇，边打边退。结果是越打人越少，越打人越少。等闯出重围，脱离险境，张作霖把马带住，回头一看，身边只剩下穆怀义和小老虎张凯，还有18名保险队员。出来那几百人没了，是死是伤，是被清军抓了俘虏，一概是不得而知啊。张作霖的眼睛都立立起来了，怎么办？想要往青马坎撤还撤不了了，四外全是清军啊。到了现在就凭着时运碰吧，能不能活着出去都在两可。正在这时候，一股清军又冲上来了，抓张作霖呐，抓活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张作霖率领这10几个人进行抵抗，双方互有伤亡。可正在这时候，清军屁股后头开着锅，哗，四散奔逃。后边闯上30多人来，这30多人都骑着马，手里拎着闪光发亮的马刀，为首的正是吉金村砍朝喜砍的刀。那砍大刀五官都挪了位了，都不在原来的地方搁着了，凶神伏体一般，拎着这把鬼头刀，这手提着匣子枪，飞马来到张作霖近前，当家的，你没事吧？啊，没事，谢天谢地呀！哎呀，这清兵来的可也太多了。队长，你说咱怎么办？合兵一处，奔东北突围，走出来没5里地，迎面又遇上了清兵啊，大爆，那可真是杀红了眼睛了，耳朵。叫炮弹和枪声

都震聋了，都什么也听不见了。又经过一场肉搏战，张作霖的身边只剩下40来人了，又有十几个弟兄贴了金了，贴金了是行话，就是死了，还有几个弟兄负了伤了。至于张作霖受没受伤，不知道，没工夫检查了，只要不死就得打。闯出这道重围，好不容易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后边冲上一伙人来，急金存砍朝喜冲，不好，清兵追来了，准备干仗。等拉好架子一看，那不是，谁呀？张四飞，领着40多人到了。张四飞一眼瞅着张作霖，二话没说，把大嘴一咧，你说这玩意儿叫人上火不上火呀？张作霖怎么问他，他也哭。后来把砍朝喜气急了，照着张四飞的腮帮上啪一个嘴巴子，把张四飞打得一不了脑袋，清醒过来了。也不哭了，哎，你倒说呀，怎么的了？我说什么呢？二胡死了。呵呵，这话在场的都听见了。张作霖拉着张四飞的手问了一遍：“谁死了？”“二胡子死了。呵呵”哎呦，张作霖就觉得眼前一发黑。翻身栽倒，一口血就喷出来，跟杜立三折腾了2天，觉都没睡好，紧跟着参加激烈的战斗。这是张作霖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了，都累坏了。再一听说最亲密的朋友、救命的恩公二胡死了，简直是痛断肝肠，故此吐了血了。人们赶紧抢救啊，张作霖等明白过来，顿足捶胸，嚎啕大哭。姬金从砍朝喜就问呐、啊：“你看见二虎死了啊？”“我没看见，我能说吗？”“怎么死的你讲讲。”“我跟二虎领着300弟兄给你们打掩护，拿咱们赵家庙保险队呀、啊，就当了堡垒了。不行啊，那清兵来的太多呀，我们手大捂不过天来。尽管如此，300多名弟兄把生死置于度外，没打了半小时啊，就死了200多呀，把院墙都打坍巴了。没办法，我们退守大殿。我跟二虎我们上了房了，在房上指挥，哪知这些王八蛋对准我们放炮，咣一炮把我震得从房上摔下来了。好在后边是个柴火垛，该着我不死，掉柴火垛上了。等我咕噜起来抬头一看，二虎还在上头咋呼呢，又飞了一颗炮弹，咣这一下，我眼睁瞅着二虎就上了天了，胳膊腿都崩零碎了。大伙一听是真的了，那二虎真是一员虎将啊！张作霖那个难过没法形容了，可知道现在能不死人吗？难过有什么用？张作霖一咬牙，好吧，但愿我大哥在天之灵保护咱们突围，只要留得3寸气在，是誓报此仇啊！走，奔大虎山撤退。按这个路线走，哪有那么太平的？边走边打，到处都是清兵，也不知来了有多少。大股的就躲避，小股的就把他消灭。这帮人是边战边走。可正这时候，孙烈臣、张作相率领着100来人上来，就属他们这帮头大。队长当家的，哎呀，张作霖一看他们还都安全无恙，这心才放下。等合兵一处，孙烈臣就说：“当家的，

0: 累死了，人困马乏呀，咱们得找个地方喘喘气儿吧。好吧，你说到哪儿？哎，对面那山坡不错，咱到山坡脚下，大伙儿吃口干粮，喝点水，这马也得咽一咽了。再说受伤的人也得包扎包扎伤口。好，眼瞅着对面山坡，刚到山坡，还没等下马呢。这清兵是铺天盖地就围上来了，在这儿呢，活捉张作霖，在这儿哇，刻不容缓又投入战斗。这股清兵足有1个营4、500人呢。张作霖他们仗着地形好，居高临下，竟一些大石块可以掩护身体，而且呢。他训练的人马管儿都直啊，弹无虚发，指哪打哪，清兵伤亡甚大，因此不敢靠近。但是敌众我寡呀，越打人越少，人家清兵是越打越多呀。正在这危急时刻，军队的后面又开了锅了，了不得了，张作霖的人马从后头上来了，快退后了！张作霖进行了一次反击，把清兵杀退。一看来20多人，为首的晃着大黑脑袋，汤二虎。这汤二虎泥滚千球的，跟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差不多少了，浑身的衣服都一条一条的，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马到山坡，顺着马脖子他就摔下来了。当家的，当家的，你没事吧？啊，没有。怎么你没死？谁咒我呢？我活挺好，我死什么劲儿？谁说的？
1: 金金从砍朝喜说是四飞说的，他瞪眼看着你死了，放他妈圈屁！
0: 哎，我张四飞，咱俩有什么仇？
1: 你怎么咒我呢？张四飞一拨了脑袋，我眼花了。我眼睁睁瞅着一颗炮弹把你崩天上去了，胳膊腿都飞了。
0: 胡说八道，那是我吗？那是我手下那小胆小篮子。哎呀，
1: 那小篮子跟你这坨差不多少，我在底下看，我认为是你的。
0: 我没事儿，光这一下把我崩的在西方山上摔下去了。好嘛，仗着我这坨大，金摔把地砸坑，脑袋摔俩包，没事儿。我鼓了起来，从短墙跳出来，率领着弟兄，我就找你们，好嘛？这个费劲，东一头西一头，好不容易我算找着你们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张作霖长出一口气，
1: 谢天谢地呀！
0: 看来咱们还没脱离危险呢，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点撤！在夜幕的掩护下，这就好办事了。光听四外枪炮声，但是没有人在后头紧紧的追了，他们能透过一口气了。孙立春说：“这么办吧，这地方我看出来了，离大虎山不远，再往前头往东南一拐弯，那叫歪桃山。歪桃山的山坡上有个秃老婆店，咱们干脆到秃老婆店过夜，起码得打打尖。”就这样，他们来到歪脖山下秃老婆店。其实这店房归赵家庙管，那是胡老嘎联络所。别看开店房那表面蒙蔽大伙，实质上赵家庙的眼线长期在这蹲点，里边的人都是赵家庙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胡老嘎先到这儿了。胡老嘎出来一看，张作霖他们来了。哎呀，我的队长啊！哎呀，没想到啊，谢天谢地，你们都平安无事。我都给你们准备了干粮了，快进来休息。屋里太小，人们人都在院里头，有的靠着树的，有的靠着墙的，有的进院就躺地上了，呼呼就睡上了。张作霖能睡吗？再乏他得挺着。跟胡老嘎见面之后，告诉把水干粮都拿出来，让其他的人辛苦辛苦，赶紧把马全验一喂一喂。哎，你别管了，队长交给我们了。等张作霖手里头拿过一个馒头来，没等张嘴张

作里的眼泪掉下来。发展到2000多人，现在再看残兵败将不足80人。张作霖哭了，我容易吗？我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我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天子无辅，民遭难，一将无能，累及千军，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啪！他把馒头一摔，拽出大肚盒子枪，就要自尽身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兵败赵家庙，只落得伤兵损将，元气大伤。闯出重围之后，好不容易到了歪脖子山秃老婆店，再看身边只剩下六七十人，而且多数都是受了伤挂了彩的。张作霖心似油烹一般，心路一窄，就不想活了。他把盒子炮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想开火，幸亏小老虎张凯呀挨着他近。这小伙子眼明手快，队长一把把张作霖的手腕子给抓住了。这阵儿唐二虎也反应过来，往上一扑，把张作霖的腰给抱住了。队长你要干什么？三个人就厮打到一块儿。张作霖就像疯了似的，你们撒手，为什么不叫我死？为什么不叫我死啊？众人过来把张作霖的枪给下下来。再看张作霖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一手捶地，满地乱滚。有人过来要劝，孙烈臣把大伙拦住了。弟兄们，让队长哭吧，哭出来心痛快，所以大伙就不劝了。张作霖可劲儿哭啊，能有十几分钟，直哭得满身大汗，嗓子嘶哑，这个劲儿渐渐就消了。您呢，记住这个教训，这个人要想哭啊，你就叫他哭，别让他憋着。哎，哭完了他自然就痛快，你要叫他憋回去，往往这个人呢还重病呢。孙烈臣一看张作霖哭声渐小了，这才过来把他搀扶起来。队长，我们大家跟您一样心情是沉重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最聪明，一贯教育旁人，怎么轮到自己头上你糊涂了呢？别忘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咱们平常不老讲这个事儿？人三穷三富才能活到老，哪有一杆子知道头的呢？是咱们损失太惨重了，但也不怪你也不怪我，咱们谁也怨不着啊。你用不着这么样的伤心。唐二虎也说话了，队长你怎么学老娘们呢？哭哭啼啼的有个屁用，他妈脑袋掉了完蛋个吧，再过几十年还他妈这么大个，打胜就打胜，打败就打败，能他妈怎么的？你一言我一语，就好像打强心剂似的。张作霖长出一口气，好吧，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我死，但得答应我一个要求。大伙儿都是问呢，什么要求？说吧。张作霖说，我呀不配当领导人，更不配当这个队长，不然的话你们大家能跟着我倒霉吗？你们另推贤者，这大蓝把谁爱当谁当，我现在让位。众人苦劝，张作霖是执意不从，说什么也不干了。张作相说，兄弟，你说的是真心话，真的发自肺腑，那么你歇两天也行，暂时呢有个人代替你。我弟兄们，那么咱们大家 就另选个队长吧。有人提议让孙烈臣做，众人一听，除非孙烈臣自个儿老，也只有他取代队长了。可刚有人提这个建议，唐二虎把眼珠子一瞪，谁说的？谁说的？我不服，刨除老疙瘩之外，我谁也不拥护，谁他妈这时候当队长，我就跟他拼了。张世飞在后头也紧叫唤，对，不能换队长，我就愿意跟张作霖干。大伙一听，可不是吗？呛呛了半天，还得叫张作霖干。张作霖一想，就为了这个事儿折腾半天，有什么用啊？外边大兵压境，说不定哪会儿还得干仗呢。所以张作霖没办法，只好还得干这个队长。他深知，在目前险恶的环境中，团结是最主要的。人心要一散，立刻就得土崩瓦解。怎么能把大伙的心给拢住呢？张作霖有主意了。各位啊，要叫我继续当这个队长可以，我还有个要求，我打算找出几位弟兄来跟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誓同生死，咱们共同领着大伙干，光我一个人不行。哎，那行啊，你说吧。张作霖一点名，算他加一块八个人，这八个人当然是骨干了。张作霖打算用这种办法把大伙拢在一起，大家一致同意。磕头的都是谁呀？大爷孙烈臣，二爷唐二虎，老三张作霖，老四穆怀义，老五姬金存，老六阚朝喜，老七小老虎张凯，老八张世飞。就这么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八个人磕了头了。在那旧社会，要想团结人，哎，这是最好的办法。哎，磕完头，大伙儿这个劲头啊，就好像足了似的，也不渴了，也不饿了，就研究怎么样。

0: 为，怎么保存实力，咱们下一步撤到哪儿去。正在这么个当口，就听见四面八方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队长，官兵杀到了。
0: 张作霖把双枪压满了子弹，吩咐一声，赶紧给我守住，不能让他们攻进来。
2: 是。
0: 六七十人分成四队，把东西南北牢牢地扒住。外边官军最高指挥官就是新民府的三营统领李景福。这李景福知道张作霖没死，在土老婆店劫济了三四百官军，连马队在步兵把这儿给包围了。咱们简短接说呀，又经过一场鏖战，官兵始终没攻进土老婆店，相反也损兵折将，最后退下去了。张作霖一查点，这次战斗又死伤了八个弟兄，现在就怕这一手，他没有人的来源呢，死一个少一个。张作霖就纳闷，真他娘的怪事儿！从赵家庙突围开始，我走到哪儿，官兵追到哪儿。天这么黑，这官兵是怎么知道的信儿呢？他怎么知道我张作霖今天晚间的行踪呢？莫非有人告密？我身边有内奸，那这内奸是谁呢？他就把这个事儿跟几位磕头的把兄弟说了，大伙也感觉到张作霖分析的正确，好嘛，对自己这些人全怀疑上了。偏赶这时候唐二虎要大便，拎着枪啊，他就出去了。虽然说没有厕所，也得远离人群呢，离近了那算怎么回事？他就奔后边高地方溜达，无意之中发现在眼前有黑影闪动了一下。我眼离了，谁呀？明明看着有个人，怎么没了？唐二虎吓得大便也没了，竖起耳朵拎着枪，他奔那个方向就来了。结果走了不远，把那人给堵上了。一看谁呀？黄世耀。前文书咱说了，黄世耀当初是冯林阁的人，因为冯林阁把他给揍了，他觉着委屈，偷了冯林阁一匹宝马叫雪里豹，上赵家庙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呢对他挺器重，当时让他跟小老虎张凯统管赵家庙的保险队，也是个小头头。妈，他鬼鬼祟祟，但是干什么呢？
2: 我老黄嘛，啊，
0: 是我。
2: 你干什么呢？
0: 我肚子不好，要大便。说着话，他提着个裤子。都说二虎傻，其实不傻，粗中有细。唐二虎到他近前一瞅，他变毛变色的，往地下看看，也没大便呢，就对他产生怀疑了，想炸他一下。
2: 我黄世耀，你他妈小子干这些事我全清楚。
0: 感情这黄世耀贼人胆虚，唐二虎这一嗓子把他吓得一哆嗦，好像没趴下，抹身就跑。那能跑得了吗？唐二虎那管直啊，手腕子一翻，啪，正揍腿肚子上，哎呦，扑通！黄世耀是应声摔倒，刚想掏枪，二虎就窜到他眼前了，一脚蹬他腰眼上，林中，他妈兔崽子，上去俩嘴巴子把他胳膊给拧过来，枪给下下来了，像拎死狗一样把他拖到前院。那么大伙呢，听见枪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想要看个究竟，一看唐二虎回来了，把黄世耀往众人面前一推，去你妈！

0: 大伙就傻了，这就怎么回事？嗨，我队长啊，咱们都被他给骗了。这小子是个奸细，是冯林阁派在我们身边的一条狗。方才我发现这小子鬼鬼祟祟的，等我炸了他一句，他转身就跑，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你问问就清楚了。大伙一听啊，眼珠子都瞪圆了，宰了他，剥他的皮。胡拉超往上一闯，把黄世耀吓得体如筛糠，饶命饶命啊，各位弟兄饶命啊，我也是迫不得已。你看这两句话更露馅了。张作霖拎着枪过来了，看了看他，黄世耀，你放心，说实话，我不要你的命。究竟怎么回事？队长，我全说，我全说呀。我当初跟冯林阁跑了十几年，他把我当作嫡系。后来他跟我商议，他说让我定条苦肉计打到您身边，我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他通报情况。这次攻打赵家庙，以及您走到哪儿，官兵追到哪儿，这情报全是我发出去的。这我也是迫不得已，我一家孩子老婆都在冯林阁手里头掌握着，我不听他的，我一家人都活不了，因此我才干了这种昧心的事。我对不起赵家庙的弟兄，我对不起队长。队长啊，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您饶命饶命啊。
1: 啊，
0: 这么说，我转移的哪儿，清兵追的哪儿，都是你给走漏的消息，你给指点的方向。
2: 是是是，
0: 那你怎么联络呢？有时候趁着混乱，我连着放三枪，这是联络信号。有时候放枪不方便，我就在咱们的驻地高地方点起一堆火来，他们见着这信号就知道您在哪儿，因此就奔哪儿打。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好了，说清楚事儿完了。但是你是冯林阁的忠臣呢，我这庙小养不了你这大神仙呢，我成全你一家人团圆，走吧。
2: 快，哎呀，谢队长饶命，谢队长饶命。
0: 黄世耀连滚带爬，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刚转身到门口这儿，张作霖把手一抬，啪啪两枪，脑袋给接了盖了。你看说的好听，能放他走吗？把内奸铲除之后，根据他的口供，张作霖深知这地方可不保险呢，官兵还得来呀，怎么办呢？仍按原计划，把现有这些人分为三队，化整为零，马上转移。张作霖让孙烈臣带着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还有一部分弟兄奔东北突围，上八角台投靠张景惠，让汤二虎、张四飞、穆怀义领着一部分弟兄突围，赶奔中安浦去投金寿山。他呢带着张作相、吉金存、坎朝喜、小老虎张凯领着一部分弟兄赶奔青马坎去投奔杜老盼和杜立三，让胡老嘎为总联络员，将来传递消息。全都安排好了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带马，有人把雪里豹给他牵过来。这匹马真是宝马良驹啊，鬃尾乱扎，蹄条跑好。张作霖把肚带连紧了几扣，拍拍马的脑门，心说话全靠着你了。飞身上马，众人也上了马了。张作霖跟大伙一扬手，弟兄们前途保重，咱们后会有期。
3: 齐队，
0: 兵分三路
1: 往三个方面突围呀、啊。不表旁人，单说张作霖，领着18名弟兄，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般，消失到夜幕之中。没出去2里地，就遇上官兵了。这儿有土匪，土匪要突围，啪啪啪啪，有土匪了，接住、啊！也不知得有多少官兵，铺天盖地，把张作霖他们就堵住了。到了现在，这些人把命早豁出去了，坐着等也是死，能冲出去就有条活路。因此人人眼珠子瞪得溜圆，双手打枪，马的速度不但没减慢，相反还加快，那么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了，这些人绰号都叫马贼呀、啊，每人身上的功夫都挺过硬啊，他们就吃的是这碗饭，都练就了一身超人的本领，今天都抖了出来了，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呀、啊。再看这18个人18匹马，好像腾云驾雾一般，张作霖双手打枪是弹不虚发，听见声就得倒下一个，也不光是他呀，他手下的弟兄也全是这样，直拿大马，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别看清兵那么多，这帮人都是攒鸡毛凑胆子。那清朝的军队多腐败，大多数都是被强迫来入伍的。谁家里头没有几口人？谁愿意给卖命啊？你看，在一块瞎叫唤行，真要玩命就舍不得了。因此被张作霖他们杀出一条血胡同来，愣闯出去了。清兵在后的季节紧追不舍，别让他们跑了，别让他们跑了、啊、马队在前，步兵在后，紧紧地咬着。单说张作霖他们闯出去之后，拐道直奔正西，奔青马坎了，真恨不能泪生双翅一下飞到了，逐渐的把官军给甩远了。虽然枪声还在响，但是最近也得相差3-4里地，大家这才出了一口气啊。再往前走不远，到了青马坎的鲶鱼嘴，刚到这被人给拦住了。哪俩站住，口令！张作相把马往前一提，弟兄们别误会，我们是赵家庙来的，这是我们大队长张作霖，张雨婷啊，要求见大蓝把杜老盼，都是熟人。等一等啊，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5分钟之后，里头出了200-300人，步兵在前，马队在后，每个人都是长短2件家伙，为首带队的正是杜老盼的卫队长王兴元。王兴元的身后跟着田小凤和田大丫头。这王兴元呢，私人感情跟张作霖处得十分不错呀、啊。一看张作霖、张作相来了，赶紧甩凳从马上跳下来，紧跑几步来到张作霖马前。张队长，欢迎，欢迎啊！赶紧跟我进山吧。张作霖可见的亲人了。心里头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抓住王兴元的手。哎，
0: 我被官兵打得太惨了，真是一言难尽。
1: 别说了，别说了，胜败兵家常事，不足为奇。凭你张队长乃顶天立地的英雄，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到青马坎三界沟来，这就对了。老当家的在里边等着你呢，有什么话你们爷俩去谈吧。赶紧往里请，往里请。慢着，王大哥，我被官兵给咬住了，他们就在后边，你可要做好了准备。队长你放心，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就应了那两句话，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他自来投。我们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准保让这帮龟孙子是有来无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来到三界沟青马坎，可见着亲人了。王兴元热情款待，把众人接到里边。田小凤催马过来见了张作霖，哥哥你放心吧，老伯母嫂子孩子都安全抵达，他们都盼着你来呢。哎呀，谢天谢地。妹妹你辛苦了哟，自家人何必客气呢，有话咱慢慢再说吧。因为张作霖事先安排的，让田小凤保护家眷随杜立三先行一步，他们呢先到的这儿，所以呢突围这些事情家属都没摊上。咱们单说张作霖，等领着人来到里边，全都下了马，有人把马匹接过，怎么刷洗印溜咱不必细说，得先见见杜老盼。那杜老盼是三界沟青马坎的老当家的张作霖的老干爹老瓢把子，哪能不见呢？有人到里边给送信，时间不大，有人出来告诉张作霖请到里边来吧。闹了半天呢，这杜老盼在他住的这院啊下屋修了一座佛堂，门前挂着块匾叫积善堂。这老头从半年开始把山上的事情就交给王兴元和杜立三掌管，他干什么呢？一心一意在这儿吃斋念佛，什么大慈经啊、大悲经啊、老子道德经啊、释迦牟尼佛教的金刚经啊，他是读了个遍啊。每天在这儿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在这儿赎罪。这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吃这碗绿林饭的人都相当迷信，他得有个精神寄托。另外吃这碗饭的哪有没杀过人的，那太少了，哪有没干过坏事的呢？所以杜老盼到了晚年了，总觉着自己罪孽深重，祈求神佛保佑一旦死那天可要升天别入地狱。他有个精神寄托，天天在这诵经。张作霖来到佛堂的外头等着，杜老盼今天破例功课没等做完，老头出来了，还没等张嘴呢，张作霖双膝跪倒：干爹您的挺好吗？不孝儿来看您来了。起来起来起来，哎，老疙瘩，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这算不了什么。对，人这一生大起大落，三穷三富啊，这生也好败也好，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挺起腰杆子来，五官舒展，不要愁眉苦脸的，我要看你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把腰板拔直了，听没听见？是。张作霖愿意跟这老头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就充满活力，就好像天塌下来这老头也不弯腰。您说这邪门不？就这么几句话，张作霖身上这个劲儿就壮足了，搀着老头到了书房：干爹，我看您身子骨还那么硬朗，不行了，风烛残年 有今天没明天了。有道是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人要上了年纪，别管身子骨多结实，是熟透的瓜了，跟你们年轻人不一样啊。说说吧，你都摊上哪些事儿了？张作霖心里的一酸，把所遭所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在杜老盼面前没有背着的话呀。够惨的。那几路人马都突围出去了吗？
3: 不知道，反正我这路是到了清

0: 看了，还不知他们生与死。没事儿，我相信吃咱们这碗饭的人都命大，肯定他们都能平安到达中安堡八角台。不信，往后你派人联系。哎，左林呐，你娘我也见过了，你媳妇儿孩子我也见过了，他们都住到我这儿，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娘啊，对你太担心了，你是不是去看看？没事的时候，咱爷儿俩再详谈。另外，你放心啊，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你要不来，我还得挑你的理。这就是你的家，住到我这儿，你就算保了险了。干爹，官兵可追来了。嗨，不要理他，我这一辈子净跟官兵打交道了，乌合之众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尽管下去看你娘去吧。是。哎呀，张作霖那可吃了定心丸了。下去之后，带着弟兄们到后宅去看望母亲。呵，娘儿俩这一见面抱头痛哭，其实才离开几天呢，就好像离开多少年似的。老太太嘴不说，心里头难过，还后悔不该叫儿子吃这碗饭，这叫什么行当啊！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三天穷三天富，三天好三天坏，大起大落呀，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你说这一家子跟着他得操多少心呢？张作霖的大女儿守方满地跑了，看着爸爸来了，张着两只小手扑到张作霖怀里头。人都是有感情的，尽管他是个杀人的魔王，对子女骨血他也是疼爱的，何况是张作霖呢？抱着女儿亲了又亲，啃了又啃。他的夫人赵氏也高兴了，一边乐还一边掉眼泪。但这个女人非常贤惠，在这种场合从不多说一句话，不像有些女人简直哪个场合都落不下她，嘚吧嘚嘚吧嘚的。赵氏从来没这样过，没事儿，两口子上一边说去，别在这儿讨人嫌。张作霖看了看妻子，哎呀，千言万语没法说呀，觉着对不起这一家人。当天一家子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那么其他弟兄利用这个机会包扎伤口，刷洗马皮，办自己的私事。杜老盼已经派人了，给他安排了住处，要精心照顾。这些人在难处来的，咱们不能有半点慢待。那杜老盼威望多高，手下的人闻风而动啊，因此对张作霖来的这些人十分热诚，这些人感觉到无限的安慰。第二天形势突变，辽水的也就是探事的已经探听明白了，官军正在往青马坎集结，听说能有2000多人，这大队就开来了。青马坎这个形势就为之一变，杜老盼也不念经了，就在分赃厅指挥人马，调动弟兄，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张作霖感觉到过意不去，这不是自己给人家惹来的麻烦吗？所以啊，张作霖找杜老盼，干爹，我打算带着家眷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0: 他我
1: 别说了，
0: 你跟我还见完就想走啊？
1: 哦，听说官兵来了，你怕我受株连？笑话！说句难听的话，你是贼，我也不是好人，我是老贼。咱们跟官兵水火不相容，有他没咱们，有咱们就没他。 就是你不来，他们能放过我吗？啊，别胡思乱想，就安心住在这儿，多日不打仗了，我还显得闷得慌呢，打个痛快仗我也高高兴，你走了我还少个绑臂，赶紧吃两顿饱饭，配教训教训他们。是，张作霖一看这老头真慷慨，就没法走了。第三天头上，刚吃完早饭，辽水的弟兄进来禀报说，现在清军驻扎在外边，永字号的管带，此人姓马，叫马仁良，奉命求见。老潘一听，什么？大清国的营官要见我？好啊，听他说说什么吧。让其他的人回避，搭理请字，约没有半小时吧，马仁良昂然而入。不愧是大清国的营官，小腰板拔个倍儿直，后边还带着八名弟兄分为左右。这时候大清国的营官呢，事儿了，不是您看的电视剧顶戴花翎，脖子上戴着串珠，不那样，穿的都是灰色的军装，也大盖帽，不过辫子在后边当着，下边也是大马靴带刺马针的，挎着军刀，往下边一站，脖一拔，您就是老当家的杜老潘吗？啊，请问阁下就是马管带吗？
0: 正是。
1: 我这次奉新民府三营统领李景福李大人所差，见着老当家的要提出一份警告。嚯，这词儿听起来不那么好听啊。说吧，什么警告？悍匪张作霖已经逃进青马坎三界沟，此犯十恶不赦呀，我们必须把他带回去问罪。请老先生高抬贵手，能把张作霖及其党羽家眷交给官军，我们保证撤兵，对青马坎三界沟秋毫不放。如果老先生不听忠告，到那时官军攻进三界沟，玉石俱焚，你可悔之晚矣。
0: 听明白了，
1: 什么时候听我的回信呢？24小时，从现在开始计算。好吧，干净痛快。我说马管带，从来没到过我的三界沟吧？嗯，欢迎光临，您下去先听我的信儿，我现在就商讨此事，一会儿就给你答复，用不着24小时。来人，把马的人及其带来的各位弟兄请下去，要好生款待，听见了吗？
0: 是，
1: 请吧。就这样，马管带带人下去听信儿去。杜老盼是胸有成竹啊，合计了那么一会儿，吩咐马上开会研究这个事儿。参加这个会的当然是人家青马坎的人了，五色抵柱，头头脑脑20多人全都参加了。在上水手坐的就是少当家的杜立三，挨着杜立三的是狗头军师宋庆莲，下边马三豁子、丁的马岭、歪嘴子，众人全都到场了。王兴元也参加了，当然张作霖没资格参加人家的会，张作霖就回屋去听信儿去了。 杜老盼一看，头头脑脑都到齐了。各位，现在咱们翻界沟青马坎遇上点麻烦事儿，不用我介绍，大家的心里都有数。现在关键就是张作霖的问题，我们要把张作霖交出去，官兵答应秋毫不犯，马上撤兵。相反的，人家要攻打三界沟，大家研究研究，我是教张作霖呢，还是不教？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可是个大事儿。好半天谁也没言语，都是心里头都盘算着。谁都知道杜老盼跟张作霖的关系，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俩是这么投缘。远在几年前，张作霖第一次到青马坎就认作干父子。张作霖每次要遇上麻烦事儿，老当家的都鼎力相助，这次能例外吗？你说怎么说这话呀？名义上畅所欲言，倘若说的老头要不爱听怎么办呢？所以多数人都保持沉默。怎么都不说话呀？我没交代清楚是怎么的。正这时候，狗头军是宋庆莲说话的，因为杜立三直捅他。哎，老当家的，我说几句。
0: 嗯，说吧。
1: 我说的不一定对，如果呢有不对之处，还望老当家的原谅。有那么句话，顾己不为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你说张作霖毕竟他不是咱们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在他得势的时候吆五喝六，在赵家庙独树一帜，根本没拿咱们当回事儿。可他每次来都是遇上麻烦了，都像这个模样的他才来，好了的时候把咱忘了。我看这号人庇护他没什么用，官军说得清楚，把他往外一送，人家就撤兵，咱们这一点损失没有，这有多好啊。我看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老当家的就做主，把他交出去不就完了吗？
0: 嗯，别人看看同意不同意他的说法。第二个发言的是王兴元，王兴元的脸涨得通红啊。老当家的，我不同意。我说呀，我不是庇护张作霖，也正因为张作霖在赵家庙独树一帜，牵制了官军，我们青马坎三界沟才平安无事。如果没有张作霖牵制官军，我们能这么安稳吗？方才老宋说的，我是一百个不赞成。说什么我们不能献张作霖，我们怎知官军得寸进尺？哎，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是压杀求油啊。交出张作霖，他们还要提出要挟的条件，迫使我们还得答应。到那时刀把交给他们了，我们是自找苦吃，完全被动啊。老当家的，再者一说了，我们交出张作霖，天下的绿林人得怎么讲究咱们？咱们也太不够义气了。张作霖在难中投奔咱们，咱们把他献出去了，那简直连点人味儿都没有啊！论功论私都不能这么办。

0: 当家的应当毅然做出决定，拒绝官方的要求。嗯，还有呢，大家随便说，就是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啊，宋庆莲跟王兴元争了个脸红脖子粗，嘴角飞白沫子，争论能有半小时。杜老潘点点头，行了行行行，别说别说了。他回过头来看看杜立三，这杜立三呢一言不发。小三子，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喂，杜立三是非常尖狡啊，他看出来了，他爹是一个心眼向着张作霖，跟他想的是格格不入。有心说教张作霖，他爹肯定不同意，不教又违心，所以他一言不发。他爹问到他头上了，他没办法了。哎，爹，我看这不是一件小事儿，我也很难表态。我看这样吧，是不是让大家通过一下？一不扭重，百不随意。多数人说的那肯定是对的。哎，说留，那咱就留；多数人如果说把它献出去，那咱就献出去。他妈，你小子属琉璃球的，推个干干净净，哦，谁也你不得罪。我现在做决定，张作霖来投靠我，我欢迎。谁想动张作霖一根汗毛，我跟他拼命。也慢说是官家，他就是洋人来了，我也是这么答复。散会。都不行走啊。哎哎，这玩意儿吃哪碗饭也不容易，就这些贼也好，绿林人也好，当头的有绝对的权威，不然的话就散了帘子。可老当家的一做决定，别人连个扁屁也不敢放，全都咪咪的站立两旁。杜老盼吩咐一声，请马管带，连他的弟兄都给我请来。是。时间不大，马管带昂然而入。那个小模样把脖子一梗梗。老先生做出决定来了吗？
1: 没有。
0: 做出决定来了。那你想怎么办？张作霖，我一保到底，我不交。不单这样，我觉着你们这伙人活着没什么意思，干脆早点下地狱得了。来人，拉出去，全部给我活埋。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吧，
12: 回吧，
1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去掉了，去，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去掉了，是吧？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嗯，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这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三十一。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

0: 撤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3: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3: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3: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3: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

0: 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是，
6: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7: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8: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8: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6: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6: 啊，
7: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
9: 呦，哎，老英雄，
10: 老英雄，
1: 哎
10: 呀，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10: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

0: 要求，改善生活。
1: 是呀、啊，改善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3: 老张，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抓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

0: 梦了。
1: 梦见49年9月，我虽不醉，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0: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0: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们，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你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军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0: 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哟，
1: 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2: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1: 演员明星，
2: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3: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1: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2: 我看看。
1: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2: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3: 对，
1: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3: 算我一个啊。
1: 哎，这是筷子。
2: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1: 哟，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3: 那你想用什么？
1: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我！
3: 我
1: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3: 那刀叉，那刀叉，
2: 你会使吗？哎，
3: 来了！
1: 什么玩意儿？
3: 来，拿着！来，拿着！来，起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
2: 老公，
1: 你拿我打假吗？
2: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1: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哟，
2: 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
1: 你瞧，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3: 那你
1: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哦，姓福。人称福总哦，
3: 福总，
2: 还虚胖呢？
1: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哦，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3: 几路车？
1: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3: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1: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3: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4: 干什么？
3: 我演一个吧，
1: 你演戏。
3: 我演一个。
1: 行了，
2: 演一个吧。
1: 我给你挑一边。哎，来这个。
3: 好，那我演谁呀？
1: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3: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1: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3: 我演门童，
1: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2: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1: 不贵，15万。啊，
2: 那么贵？你这
1: 错了，看看剧本。
2: 哦，看剧本。
1: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哭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2: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1: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2: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哎呦
2: ，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
3: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3: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1: 你坐着。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哎，
3: 怎么骂人呢？这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3: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0: 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0: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2: 劳力士，
3: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0: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3: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1: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3: 没门儿。
1: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3: 对，
0: 我换老公，
3: 我换儿子。
0: 哎，走，
1: 不是，你们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3: 哦，我看看。
1: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3: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1: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3: 哎，没吃成吧？
1: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3: 哦，
1: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3: 那吃的什么？
1: 海带。
3: 海带呀。
1: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3: 在什么地方？
1: 世界公园。
3: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1: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3: 嗨，
1: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呀？
3: 行了，孩子
1: 啊，
3: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3: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1: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
0: 啊、
1: 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戴。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就
0: 一个士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是吧？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哎。

0: 街是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他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哼，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嗯，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呀？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嘿，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呵，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那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啊，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

0: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3: 那就炸，
1: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1: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2: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
2: 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你看啊，炸药。
5: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2: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5: 爸，
2: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
6: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7: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8: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9: 哎哎，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9: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还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
7: 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都靠后。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爸，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了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

0: 对，带上。
1: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3: 老张，
6: 张局长，
5: 保重啊！
7: 回吧，
5: 保重，
8: 保重，
3: 保重，你回去吧，
7: 回去吧，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

0: 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啊，
1: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2: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2: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2: 这，
0: 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
4: 这在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5: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

0: 之后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
1: 起来。莫德士，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

0: 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三十一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

0: 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0: 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

0: 又来人了。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1: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2: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4: 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5: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呦，
7: 哎，老英雄，
8: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7: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呀，是
0: 呀。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
0: 加油！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打，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打，出发！
5: 左脚往东扎，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保定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来，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着不下去着，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有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4: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

0: 叫什么名字啊？
1: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1: 保密，
0: 体重
1: 保密，
0: 年龄
1: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1: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用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汪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太蠢！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1: 一千，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跟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你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儿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啊。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鱼签，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儿，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跳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 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咱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
1: 是吧？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来回来回，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吧，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叫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和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

0: 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0: 啊，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啊。
1: 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这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挑串，
1: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
0: 了，小杨，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白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爱。那就好，准备好您的。

0: 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0: 行，
1: 嘴巴死了嘞，对。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你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皮彩冠。

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上好好道，你一听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深入板石镇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珲春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举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1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

0: 委书记林小林深入板石镇孟岭村、柳亭村、新农村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人和美乡村。
1: 林小林指出，美丽乡村建设是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名副其实的惠民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强根基，健全村级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开展房前屋后、庭院内外环境卫生清洁，以高质量党建护航美丽乡村建设。要聚焦环境整治提颜值，应紧应劳，边沟淤积、杂物乱堆、私搭乱建、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清理整治，完善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农村环境整体水平。要聚焦基础建设补短板，统筹推进农村道路提升、绿化亮化、供水排污改造等基础设施工程，加快完善乡村公共服务配套，提高硬件保障水平。要聚焦基层治理优乡风，纵深推进宜风宜俗工作，引导群众自觉管护板帐子等村内公共财物，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朴永虎等参加活动。
0: 8月11号，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会议决定任命朴哲万为珲春市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董永利、吕玉华、王军，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航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王洪润、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关亚飞、市人民法院院长朴湘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荣宇、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市人大各专委会及常委会各委办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阅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珲春市2026年财力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个别调整任命的决定草案。会议强调，要立足珲春对外开放与边境发展实际，找准履职方向，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依法开展监督，紧盯预算执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要严格依法推进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严守换届纪律，充分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选举平稳有序、风清气正，要规范做好人事任免，不断增强被任命人员法治意识、责任意识，要主动担当，密切联系代表群众，汇聚民智民意，充分发挥人大制度优势，为珲春对外开放和边境地区稳定发展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
0: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长春市举行。据介绍，展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目前招商招展已基本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正加速推进。
2: 据介绍，本届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邀请到国内外500多家企业参展。与往届相比，本届展会农业展区面积增加1.3万平方米，扩大到4.9万平方米。在1号展厅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
3: 现场还安排高端智能农机的无人作业演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农机装备的更新和升级。同时设置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和乡村工匠展区，展示各地的土特产、传统手工艺和分宜文化。
2: 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到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将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集字号好产品，首次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同时邀请李玉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菌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农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联合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优质种植资源、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

0: 展会还将打造特色花卉园艺展区，让特色产业和消费市场更好对接。
1: 记者从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获悉，珲春市七夕婚姻登记线上预约已正式开启，助力新人在浪漫佳节定格幸福时刻。据了解，计划在8月19号七夕当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通过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提前完成预约。为满足广大新人在特殊节日办理登记的美好心愿，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将推出延时服务，当日服务时间调整为8:30至16:00，最大限度便利新人。此外，七夕当天，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还将在墨玉小镇设立巡回登记点，通过科学分流提升办理效率，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现场还将设置浪漫打卡点位，开展特色互动活动，并为新人赠送专属福利，以满满的仪式感为新人们镌刻专属七夕的美好爱情回忆。为深入推进生态景物建设，扎实开展青少年暑期法治安全教育，近日，珲春市海东街道运林社区联合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珲春森林公安分局、珲春市第一小学开展了暑期景营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中，珲春森林公安分局打造了特色生态保护微课堂，讲解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灭火常识、涉林法律法规等内容，宣传普及边境生态保护重要意义。体验环节中则设置了互动教学，现场展示各类警用装备，同步开展实操演示。
2: 我觉得这次的研学更近距离，更加贴合我们生活的实际，我很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希望以后还能参加类似的学习活动，
3: 今后我也要成为一名保护生态的小卫士。
1: 本次研学活动融合生态科普、法治教育、实景体验多元形式，帮助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中积累知识、拓宽眼界。接下来，珲春森林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警校社联动机制，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生态安全的良好氛围。
4: 下一步，玉林社区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深化与党建联建单位、住建单位的紧密合作，持续为辖区青少年打造优质社会实践阵地，助力青少年在体验中增长才干，厚植责任担当。
1: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部分居民小区楼道乱堆杂物现象屡禁不止，不仅破坏了小区人居环境，更埋下了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不少居民为图便利，将闲置的自行车、清扫工具等杂物随意堆放在楼梯口，挤占公共空间，宽敞的疏散通道变成了杂物堆积的私人仓库。楼道堆物绝非小事，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险情，堆放的杂物会严重阻碍居民疏散逃生。希望广大居民立即开展自查自修，及时清理楼道内的堆积杂物，勿将公共空间视为私家领地，共同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5: 海拉尔第22届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开幕。本届展会以构筑向北开放枢纽支点，激活全域消费新动能为主题，为期5天。展会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共设置特装展位20个，标准展位220个，吸引了来自蒙古国、俄罗斯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全国各地的206家企业参展。历经22年的深耕培育，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已从单一的商品展销活动发展为集商贸交易、产业对接、科创交流、文旅互鉴于一体的多边综合合作平台。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现在我们正值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主汛期，一般这个时候我们既要站高温、斗酷暑，要防降雨、防汛情。预计未来几天呢，气温波动并不明显，防暑防晒工作不容忽视。同时，近期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呢也是频繁出现。那在夏天里，午后到傍晚时段，雷雨的发生呢是高发期，在这儿提醒大家，外出最好是携带雨具，既能挡雨，还能遮阳。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晴有时多云，15到26度。遵化晴有时多云。

是2到25度，哈达门晴有时多云，14到26度，羊泡晴有时多云，14到26度，马川子晴有时多云，15到26度，庆信晴有时多云，14到24度，百石晴有时多云，15到26度，三家子晴有时多云，16到27度，英安晴有时多云，15到27度，密江晴有时多云，14到27度，纺川晴有时多云，14到24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上回书正说到田小凤骗到丫头到赵家庙报警，田庄台丢了，什么人夺去的不清楚，因为这伙人一没有旗号，二没有标志，是半夜奇袭，大家猜测呀是冯林阁，他善于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汤二虎非要请令出战，被张作霖给拒绝了。大哥，没把握的事咱别干。是，连我也猜测是冯林阁干的。证据呢？万里有个一，不是他干的，咱不就把他得罪了吗？我看这个事儿，咱们要慎重对待，好好摸摸底，真摸清了，这笔账肯定要算。我让他付出加倍的代价来偿还。没有把握的事儿，咱现在千万不能动，因为最近的形势对咱不利。杜立三也在旁边呢，他还舔脸说了几句：“
2: 对，对呀、啊，我兄弟提议非常正确。那冯林阁不是好对付的，没查还找查呢，这样叫他抓着借口。”咱就树敌太多了，不应当盲目行事。
1: 唐二虎把眼珠子一瞪，心说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你那脸皮有多厚，跑到这来滋滋嘴来了。那二虎嘴没说，正这时候胡老嘎来吧，胡老嘎那脸都绿了。
2: 队长，当家的各位都在，
1: 大事不好了。你看胡老嘎这个人扫盘子的头头，那情报极为准确，够一个情报处长。你别看在柳子里是扫盘子的，这老头经验真丰富，耳目也多，消息极为灵通和准确。张作霖赶紧把他拉住了：老人家快说怎么回事。
3: 哎，听我说啊，确切的消息，你还记得达尔汗王给慈禧太后送礼的事吗？
1: 记得，那些礼品不叫九只手御翼给劫了吗？
3: 啊，
1: 今天这事儿就从那事儿引出来的。据说达尔汗王亲自到北京面见慈禧太后，把这件事说了。慈禧太后是勃然大怒啊，本来当时要下严旨追查此事，因为各国的纠纷，内部不和，公车上书，哎呀，百日温馨把他呢就给缠住了，没有时间过问。现在风息浪静都没事了，他又想起来了，下了一道圣旨到奉天，责令义和堂呢一定要破获此案，此案要不破获了，就要义和堂那的脑袋呀。所以这位奉天将军也沉不住气了，一指令从锦州调来14个营，奉天出动13个营，再加上新民的3个营，就凑上30个营啊。1营525人，这30个营是10000多呀，号称大兵50000，由蓝天卫率领分3路，要踏平咱们赵家庙，把大炮都拉来了。
2: 我队长啊，
1: 赶紧采取措施，形势对咱太不利了，咱们才几个人，能对付了10000的官兵吗？而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赶紧想办法。
2: 谁呀、啊？哎呀，
1: 张作霖有点抓瞎了，马上开会，
2: 人们都到齐了。张作霖提议，我上次提出一个方案，不知大伙有没有意见。
3: 马上化整为零，不要硬碰硬，要保存实力。
2: 孙连臣大哥，
4: 有，
2: 照原计划行动，你率领300弟兄马上出发，赶奔八角台去投张景惠，要求他鼎力支持，把这300人保存下来。
3: 哎，
2: 我说汤二虎大哥还有四飞大哥，你们二位带着300弟兄以及应用的物资，赶奔中安浦去投金寿山，因为那地盘是咱让给他的，就投靠他也是咱的家。你们两家合作紧守中安浦，能守这守，不能守马上转移，千万要保存实力。
3: 好嘞好嘞，交给我们了。
2: 张作霖说剩下的人我带着，可有一样，家属怎么办？谁家没有几口人呢？都得转移呀、啊，不然的话一个都活不了，就在家属上耽误时间了。有很多老人他固执，故土难离，甭说别人，孙烈臣全家17口，老头老太太谁也不走，你怎么动员他也不走。他说的明白，我活活的这块地，死死的这块地，我哪儿都不去，要说死了还正好省着受罪，把舌头磨烂了，嘴唇磨薄了，不好使。就有那么些家属留下了，愿意走的集中起来，包括张作霖的家属，他的老娘、后老、妻子、女儿，以及所有的这些家属，能有200来人，都上了车了。往哪儿去？原计划撤到青马坎。由于杜立三出的这个事儿啊，张作霖心里他腻歪，但是想改变主意。仓促之间怎么办呢？杜立三在旁边呢，我说兄弟，我提个建议，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最保险的地方是我们青马坎三界沟啊。慢说他来30个营的兵力，他再翻上一辈去又有奈我何呀？你何必把这些人分散的这一波那一波的呢？哎，兄弟，改变计划，拉着全部的人马到青马坎吧，哥哥我供得起，吃喝用度我包下了，多谢大哥。事情已决定了，不能改变了，只是在家属问题上还存在困难。哎，兄弟，这么办吧，家属包给我了，我保护上青马坎，行不？
3: 多谢哥哥，我也有此意。
2: 兄弟，咱可这么说啊，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你哥哥这回一定改好了，
3: 天日可表，我再不是东西，我不能亏待这些家属，我拿妇女孩子老头老太太撒气，我都不如条狗，
2: 你交给我万无一失。张嘴你一听他说的挺感人肺腑，所以就答应了，多少还有点不放心。正好田小凤田大丫头无事可干，田庄台也丢了，他就告诉他们俩，你们保护家属，跟我大哥杜立三撤到青马坎，
3: 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家属的安全。
2: 田小凤点头，张作霖又给他配备了100人马，赶紧出发。就这样，杜立三、杜盼林、田大丫头、田小凤带着100多名保险队员以及田庄台来那10位凑的一块儿，起身赶奔三界沟。他们撤了，可这块这些人呢还没等撤呢，不到3小时啊，外边来报了不得，清兵杀上来了，这个速度赶上闪电了。张作霖一听，咚咚啪啪啪啪咚啪啪咚，翻江搅海一般。张作霖赶紧提枪，来到赵家庙高岗处打凉棚，一看，那清兵是铺天盖地，
1: 说三十个营，看来还多呀。张作霖也有点出头啊，吩咐一声：“弟兄们，马上突围出去，按原计划行事。”
2: 二虎一看，那走不太好走了。
4: 队长，这么办吧，
1: 我领着300人在后头打阻击，保护你们众人安全撤退。如果没事，咱们再按原计划行事。你们赶紧撤，把他交给我了。张四飞也说：“
4: 我们在这阻挡进，你们快撤。”
1: 就这么的，死守赵家庙，拉开了战线。汤二虎、张四飞领着300多人在这阻击，张作霖率领人就撤下去了。哪知道离开赵家庙还不到3里地，就听左右两翼战鼓如雷，阵阵瘪裂号声，撕心裂胆呐！

清兵的马队从两翼冲上来，消灭土匪，活捉张作霖，赏银一万两，抓活盗。这下乱的套了，打吧！张作霖的眼睛都打花了，瞅谁都撒脑袋，浑身上下全是汗水和鲜血的，也不知道哪挂了彩了，或是别人的血崩到自己身上的，顾不了这一切了，胯下这匹马腾云驾雾一般跳壕沟，越小村镇，边打边退。结果是越打人越少，越打人越少。等闯出重围，脱离险境，张作霖把马带住，回头一看，身边只剩下穆怀义和小老虎张凯，还有18名保险队员。出来那几百人没了，是死是伤，是被清军抓了俘虏，一概是不得而知啊。张作霖的眼睛都立立起来了，怎么办？想要往青马坎撤还撤不了了，四外全是清军的，到了现在就凭着时运碰吧，能不能活着出去都在两可。正在这时候，一股清军又冲上来了，抓张作霖呐，抓活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张作霖率领这10几个人进行抵抗，双方互有伤亡。可正在这时候，清军屁股后头开着锅，哗，四散奔逃。后边闯上30多人来，这30多人都骑着马，手里拎着闪光发亮的马刀，为首的正是吉金村砍朝喜砍的刀。那砍大刀，五官都挪了位了，都不在原来的地方搁着了，凶神伏体一般，拎着这把鬼头刀，这手提着匣子枪，飞马来到张作霖近前，当家的，你没事吧？啊，没事，谢天谢地呀！哎呀，这清兵来的可也太多了。队长，你说咱怎么办？合兵一处，奔东北突围。走出来没5里地，迎面又遇上了清兵啊！大爆，那可真是杀红了眼睛的，耳朵。叫炮弹和枪声都震聋了，都什么也听不见了。又经过一场肉搏战，张作霖的身边只剩下40来人了，又有10几个弟兄贴了金了，贴金了是行话，就是死了，还有几个弟兄负了伤了。至于张作霖受没受伤不知道，没工夫检查了，只要不死就得打。闯出这道重围，好不容易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后边冲上一伙人来，吉金村砍朝喜瞅不好，清兵追来了，准备战斗。等拉好架子一看，那不是谁呀？张四飞领着40多人到了。张四飞一眼瞅着张作霖，二话没说，把大嘴一咧。你说这玩意儿叫人上火不上火呀？张作霖怎么问他，他也哭。后来把砍朝喜气急了，照着张四飞的腮帮。

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了，都累坏了。再一听说最亲密的朋友、救命的恩公二虎死了，简直是痛断肝肠，顾此吐了血了。人们赶紧抢救啊！张作霖等明白过来，顿足捶胸，嚎啕大哭。纪金从、阚朝喜就问呐、啊：“你看见二虎死了啊？我没看见，我能说吗？”怎么死的你讲讲。我跟二虎领着300弟兄给你们打掩护，拿咱们赵家庙保险队呀、啊、就当了堡垒了。不行啊，那清兵来的太多呀，我们手大捂不过天来。尽管如此，300多名弟兄把生死置于度外，没打了半小时啊，就死了200多呀，把院墙都打坍巴了。没办法，我们退守大殿。我跟二虎我们上了房了，在房上指挥，哪知这些王八蛋对准我们放炮，咣一炮把我震得从房上摔下来了。好在后边是个柴火垛，该着我不死，掉柴火垛上了。等我咕噜起来抬头一看，二虎还在上头咋呼呢，又飞了一颗炮弹，梆这一下，我眼睁瞅着二虎就上了天了，胳膊腿都崩零碎了。大伙一听是真的了，那二虎真是一员虎将啊。张作霖那个难过没法形容了，可知道现在能不死人吗？难过有什么用？张作霖一咬牙，好吧，但愿我大哥在天之灵保护咱们突围，只要留得三寸气在，是誓报此仇啊。走，奔大虎山撤退。按这个路线走，哪有那么太平的，边走边打啊，到处都是清兵，也不知来了有多少。大股的就躲避，小股的就把他消灭，这帮人是边战边走。可正这时候，孙烈臣、张作相率领着100来人上来，就属他们这帮头大。队长当家的，哎呀，张作霖一看他们还都安全无恙，这心才放下。等合兵一处，孙烈臣就说：“当家的，都累死了，人困马乏呀，咱们得找个地方喘喘气儿吧。”好吧，你说到哪儿？哎，对面那山坡不错，咱到山坡脚下，大伙儿吃口干粮，喝点水，这马也得咽一咽了。再说受伤的人也得包扎包扎伤口。好，眼瞅着对面山坡，刚到山坡还没等下马呢，这清兵是铺天盖地就围上来了，在这儿呢，活捉张作霖，在这儿，哇，刻不容缓又投入战斗。这股清兵足有一个营400-500人、啊、张作霖他们仗着地形好，居高临下，竟一些大石块可以掩护身体，而且呢，他训练的人马管都直啊，弹无虚发，直拿打打，清兵伤亡甚大，因此不敢靠近。但是敌众我寡呀，越打人越少，人家清兵是越打越多呀。正在这危机时刻，军队的后面又开了锅了，了不得了，张作霖的人马从后头上来了，快退后了。张作霖进行了一次反击，把清兵杀退，一看来20多人，为首的晃着大黑脑袋，唐二虎。这唐二虎迷滚千秋的，跟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差不多少了，浑身的衣服都一条一条的，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马到山坡，顺着马脖子他就摔下来了。当家的，当家的，你没事吧？啊，没有。怎么你没死？谁咒我呢？

0: 我活挺好，我死什么劲儿？谁说的？
1: 狄金从砍朝喜说是四飞说的，他瞪眼看着你死了，放他妈圈屁！哎，我张四飞，咱俩有什么仇？你怎么咒我呢？张四飞一拨了脑袋，我眼花了，我眼睁睁瞅着一颗炮弹把你崩天上去了，胳膊腿都飞了。
0: 胡说八道，那是我吗？那是我手下那小胆小篮子。哎呀，
1: 那小篮子跟你这坨差不多少，我在底下看，我认为是你的。
0: 我没事儿，
1: 光这一下把我崩的在西方山上摔下去了。好嘛，仗着我这坨大金摔把地砸坑，脑袋摔俩包，没事儿。我鼓了起来，从短墙跳出来，率领着弟兄我就找你们。好嘛，这个费劲，东一头西一头，好不容易我算找着你们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张作霖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呀、啊、看来咱们还没脱离危险呢，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点撤！在夜幕的掩护下，这就好办事了。光听四外枪炮声，但是没有人在后头紧紧的追了，他们能透过一口气了。孙立春说：“这么办吧，这地方我看出来了，离大虎山不远，再往前头往东南一拐弯，那叫歪桃山。”歪桃山的山坡上有个秃老婆店，咱们干脆到秃老婆店过夜，起码得打打尖。就这样，他们来到歪坡山下秃老婆店。其实这店房归赵家庙管，那是胡老嘎联络所。别看开店房那表面蒙蔽大伙，实质上赵家庙的眼线长期在这蹲点，里边的人都是赵家庙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胡老嘎先到这儿了。胡老嘎出来一看，张作霖他们来了。哎呦，我的队长啊，哎呀，没想到啊，谢天谢地你们都平安无事，我都给你们准备了干粮了，快进来休息。屋里太小，人们人都在院里头，有的靠着树的，有的靠着墙的，有的进院就躺地上了，呼呼就睡上了。张作霖能睡吗？再罚他得挺着。跟胡老嘎见面之后，告诉他把水干粮都拿出来，让其他的人辛苦辛苦，赶紧把马全印一喂一喂。哎，你别管了，队长交给我们了。等张作霖手里头拿过一个馒头来，没等张嘴，张作霖的眼泪掉下来。发展到2000多人，现在再看残兵败将不足80人，张作霖哭了。我容易吗？我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我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天子无辅，民遭难，一将无能，累及千军，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啪！他把馒头一摔，拽出大肚盒子枪，就要自尽。身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兵败赵家庙，只落得伤兵损将，元气大伤。闯出重围之后，好不容易到了歪脖子山秃老婆店，再看身边只剩下60-70人，而且多数都是受了伤挂了彩的。张作霖心似油喷一般，心路一窄，就不想活了。他把盒子炮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想开火。幸亏小老虎张凯呀挨着他近，这小伙子眼明手快，队长一把把张作霖的手腕子给抓住了。这阵儿

0: 二虎也反应过来，往上一扑，把张作霖的腰给抱住了。队长，你要干什么？三个人就厮打到一块儿，张作霖就像疯了似的，你们撒手，为什么不叫我死？
1: 为什么不叫我死啊？
0: 众人过来把张作霖的枪给下下来，再看张作霖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一手捶地，满地乱滚。有人过来要劝，孙烈臣把大伙拦住了，弟兄们，让队长哭吧，哭出来心痛快，所以大伙就不劝了。张作霖可劲儿哭啊，能有十几分钟，直哭得满身大汗，嗓子嘶哑，这个劲儿渐渐就消了。您呢，记住这个教训，这个人要想哭啊，你就叫他哭，别让他憋着，哎，哭完了他自然就痛快。你要叫他憋回去，往往这个人呢还重病呢。孙烈臣一看张作霖哭声渐小了，这才过来把他搀扶起来。队长，我们大家跟您一样心情是沉重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最聪明，一贯教育旁人，怎么轮到自己头上你糊涂了呢？别忘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咱们平常不老讲这个事儿。人三穷三富才能活到老，哪有一杆子直到头的呢？是咱们损失太惨重了，但也不怪你也不怪我，咱们谁也怨不着啊。你用不着这么样的伤心。唐二虎也说话了，队长，你怎么学老娘们呢？哭哭啼啼的有个屁用，他妈脑袋掉了完蛋个吧，再过几十年还他妈这么大个，打胜就打胜，打败就打败，能他妈怎么的？你一言我一语，就好像打强心剂似的。张作霖长出一口气，好吧，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我死，但得答应我一个要求。大伙儿都是问呢，什么要求？说吧。张作霖说，我呀不配当领导人，更不配当这个队长，不然的话你们大家能跟着我倒霉吗？你们另推贤者，这大蓝把谁爱当谁当，我现在让位。众人苦劝，张作霖是执意不从，说什么也不干了。张作相说，兄弟，你说的是真心话，真的发自肺腑，那么你歇两天也行，暂时呢有个人代替你。我弟兄们，那么咱们大家就另选个队长吧。有人提议让孙烈臣做，众人一听，除非孙烈臣自个儿老，也只有他取代队长了。可刚有人提这个建议，唐二虎把眼珠子一瞪，谁说的？谁说的？我不服，刨除老嘎子之外我谁也不拥护，谁他妈这时候当队长我就跟他拼了。张世飞在后头也紧叫唤，对，不能换队长，我就愿意跟张作霖干。大伙一听，可不是吗？呛呛了半天还得叫张作霖干。张作霖一想，就为了这个事儿折腾半天有什么用啊？外边大兵压境，说不定哪会儿还得干仗呢。所以张作霖没办法，只好还得干这个队长。他深知在目前险恶的环境中，团结是最主要的，人心要一散立刻就得土崩瓦解，怎么能把大伙的心给拢住呢？张作霖有主意了。各位啊， 要叫我继续当这个队长可以，我还有个要求，我打算找出几位弟兄来跟我冲北磕头，拔拜结交，誓同生死，咱们共同领着大伙干，光我一个人不行。哎，那行啊，你说吧。张作霖一点名，算他加一块八个人，这八个人当然是骨干了。张作霖打算用这种办法把大伙拢在一起，大家一致同意。磕头的都是谁呀、啊？大爷孙烈臣，二爷汤二虎，老三张作霖，老四穆怀义，老五姬金存，老六阚朝喜，老七小老虎张凯，老八张世飞，就这么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八个人磕了头了。在那旧社会，要想团结人，哎，这是最好的办法。哎，磕完头，大伙儿这个劲头啊，就好像足了似的，也不渴了，也不饿了，就研究怎么样突围，怎么保存实力，咱们下一步撤到哪儿去。正在这么个当口，就听见四面八方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放哨的跑进来，队长，官兵杀到了。张作霖把双枪压满了子弹，吩咐一声，赶紧给我守住，不能让他们攻进来。
1: 是。
0: 六七十人分成四队，把东西南北牢牢地把住。外边官军最高指挥官就是新民府的三营统领李景福，这李景福知道张作霖没死，在土老婆店劫济了三四百官军，连马队在步兵把这儿给包围了。咱们简短解说呀，又经过一场鏖战，官兵始终没攻进土老婆店，相反也损兵折将，最后退下去了。张作霖一查点，这次战斗又死伤了八个弟兄，现在就怕这一手，他没有人的来源呢，死一个少一个。张作霖就纳闷，真他娘的怪事儿！从赵家庙突围开始，我走到哪儿，官兵追到哪儿，天这么黑，这官兵是怎么知道的信儿呢？他怎么知道我张作霖今天晚间的行踪呢？莫非有人告密？我身边有内奸，那这内奸是谁呢？他就把这个事儿跟几位磕头的把兄弟说了，大伙儿也感觉到张作霖分析的正确，好嘛，对自己这些人全怀疑上了。偏赶这时候汤二虎要大便，拎着枪啊，他就出去了。虽然说没有厕所，也得远离人群呢，离近了那算怎么回事？他就奔后边高地方溜达，无意之中发现在眼前有黑影闪动了一下，我眼离了，谁呀？明明看着有个人，怎么没了？唐二虎吓得大便也没了，竖起耳朵拎着枪，他奔那个方向就来了。结果走了不远，把那人给堵上了。一看谁呀？黄世耀。前文书咱说了，黄世耀当初是冯林阁的人，因为冯林阁把他给揍了，他觉着委屈，偷了冯林阁一匹宝马叫雪里豹，上赵家庙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呢对他挺器重，当时让他跟小老虎张凯同管赵家庙的保险队，也是个小头头，妈他鬼鬼祟祟，但是干什么？我老黄嘛，啊，是我。你干什么呢？我肚子不好，要大便。说着话他提着个裤子。都说二虎傻，其实不傻，粗中有细， 唐二虎到他近前一瞅，他变毛变色的，往地下看看，也没大便呢，就对他产生怀疑了，想炸他一下。我黄石耀，你他妈小子干这些事我全清楚。感情这黄石耀贼人胆虚，唐二虎这一嗓子把他吓得一哆嗦，好像没趴下，抹身就跑。那能跑得了吗？唐二虎那管直啊，手腕子一翻，啪，正揍腿肚子上，哎呦，扑通！黄石耀是应声摔倒，刚想掏枪，二虎就窜到他眼前了，一脚蹬他腰眼上，人中，他妈兔崽子！上去俩嘴巴子把他胳膊给拧过来，枪给下下来了，像拎死狗一样把他拖到前院。那么大伙呢，听见枪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想要看个究竟，一看唐二虎回来了，把黄石耀往众人面前一推，去你妈的！大伙就傻了，这就怎么回事？嗨，我队长啊，咱们都被他给骗了，这小子是个奸细，是冯林阁派在我们身边的一条狗。方才我发现这小子鬼鬼祟祟的，等我炸了他一句，他转身就跑，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你问问就清楚了。大伙一听啊，眼珠子都瞪圆了，宰了他，剥他的皮。胡拉超往上一闯，把黄石耀吓得体如筛糠，饶命饶命啊，各位弟兄饶命啊，我也是迫不得已。你看这两句话更露馅了。张作霖拎着枪过来了，看了看他，黄石耀，你放心，说实话，我不要你的命。究竟怎么回事？队长，我全说，我全说呀。我当初跟冯林阁跑了十几年，他把我当作嫡系，后来他跟我商议，他说让我订条苦肉计打到您身边，我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他通报情况，这次攻打赵家庙以及您走到哪儿，官兵追到哪儿，这情报全是我发出去的，这我也是迫不得已，我一家孩子老婆都在冯林阁手里头掌握着，我不听他的，我一家人都活不了，因此我才干了这种昧心的事。我对不起赵家庙的弟兄，我对不起队长，队长啊，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您饶命饶命啊。
2: 啊，
0: 这么说，我转移的哪儿，清兵追的哪儿，都是你给走漏的消息，你给指点的方向。
1: 是是是，
0: 那你怎么联络呢？有时候趁着混乱，我连放三枪，这是联络信号；有时候放枪不方便，我就在咱们的驻地高地方点起一堆火来，他们见着这信号就知道您在哪儿，因此就奔哪儿打。
2: 哦，是这么回事。
0: 好了，说清楚事儿完了。但是你是冯林阁的忠臣呢，我这庙小养不了你这大神仙呢，我成全你一家人团圆，走吧。
1: 滚！哎呀，谢队长饶命，谢队长饶命。
0: 黄石耀连滚带爬，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刚转身到门口这儿，张作霖把手一抬，啪啪两枪，脑袋给接了盖了。你看说的好听，能放他走吗？把内奸铲除之后，根据他的口供，张作霖深知这地方可不保险呢，官兵还得来呀，怎么办呢？仍按原计划，把现有这些人分为三队，化整为零，马上转移。张作霖让孙烈臣带着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还有一部分弟兄奔东北突围，上八角台 投靠张景惠，让汤二虎、张四飞、穆怀义领着一部分弟兄突围，赶奔中安浦去投金寿山。他呢，带着张作相、吉金存、坎朝喜、小老虎张凯，领着一部分弟兄赶奔青马坎去投奔杜老盼和杜立三，让胡老嘎为总联络员，将来传递消息。全都安排好了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带马，有人把雪里豹给他牵过来。这匹马真是宝马良驹呀，鬃尾乱扎，皮皮跑好。张作霖把肚带连紧了几扣，拍拍马的脑门，心说话全靠着你了，飞身上马。众人也上了马了，张作霖跟大伙一扬手，弟兄们前途保重，咱们后会有期。齐队兵分三路往三个方面突围呀、啊。不表旁人，单说张作霖领着18名弟兄，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般，消失到夜幕之中。没出去2里地，就遇上官兵了。
1: 这儿要土匪，土匪要突围，啪啪啪啪，有土匪了，接住！
0: 也不知得有多少官兵，铺天盖地，把张作霖他们就堵住了。到了现在，这些人把命早豁出去了，坐着等也是死。能冲出去就有一条活路，因此人人眼珠子瞪得溜圆，双手打枪，马的速度不但没减慢，相反还加快。那么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了，这些人绰号都叫马贼呀、啊。每人身上的功夫都挺过硬啊，他们就吃的是这碗饭，都练就了一身超人的本领，今天都抖了出来了，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呀、啊。再看这18个人18匹马，好像腾云驾雾一般，张作霖双手打枪是弹不虚发，听见声就得倒下一个。也不光是他呀，他手下的弟兄也全是这样，指哪打哪，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别看清兵那么多，这帮人都是攒鸡毛凑胆子。那清朝的军队多腐败，大多数都是被强迫来入伍的，谁家里头没有几口人，谁愿意给卖命啊？你看在一块瞎叫唤行，真要玩命就舍不得了。因此被张作霖他们杀出一条血胡同来，愣闯出去了。清兵在后的季节紧追不舍，别让他们跑了，别让他们跑了、啊、马队在前，步兵在后，紧紧地咬着。单说张作霖他们闯出去之后，拐道直奔正西，奔青马坎了，真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飞到了。逐渐的把官军给甩远了，虽然枪声还在响，但是最近也得相差3-4里地，大家这才出了一口气啊。再往前走不远，到了青马坎的鲶鱼嘴，刚到这被人给拦住了。哪儿的？站住，口令！张作相把马往前一提，弟兄们别误会，我们是赵家庙来的，这是我们大队长张作霖、张雨婷啊，要求见大蓝把杜老盼，都是熟人。等一等啊，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 5分钟之后，里头出了2-300人。
3: 嗯，

兵在前，马队在后，每个人都是长短两件家伙，为首带队的正是杜老盼的卫队长王兴元。王兴元的身后跟着田小凤和田大丫头。这王兴元呢，私人感情跟张作霖处得十分不错呀。一看张作霖、张作相来了，赶紧甩凳从马上跳下来，紧跑几步来到张作霖马前。张队长，欢迎欢迎啊，赶紧跟我进山吧。张作霖可见着亲人了，心里头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抓住王兴元的手。哎，我被官兵打得太惨了，真是一言难尽。别说了别说了，胜败兵家常事，不足为奇。凭你张队长乃顶天立地的英雄，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到青马坎三界沟来，这就对了。老当家的在里边等着你的，有什么话你们爷俩去谈吧。赶紧往里请，往里请。慢着，王大哥，我被官兵给咬住了，他们就在后边，你可要做好了准备。队长你放心，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就应了那两句话，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他自来投。我们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准保让这帮龟孙子是有来无回。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来到三界沟青马坎，可见着亲人了。王兴元热情款待，把众人接到里边。田小凤催马过来见了张作霖，哥哥你放心吧，老伯母嫂子孩子都安全抵达，他们都盼着你来呢。哎呀，谢天谢地。妹妹你辛苦了，哟，自家人何必客气呢，有话咱们慢慢再说吧。因为张作霖事先安排的，让田小凤保护家眷随杜立三先行一步，他们呢先到的这儿，所以呢突围这些事情家属都没摊上。咱们单说张作霖，等领着人来到里边，全都下了马，有人把马匹接过，怎么刷洗印六咱不必细说，得先见见杜老盼。那杜老盼是三界沟青马坎的老当家的张作霖的老干爹老瓢把子，哪能不见呢？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时间不大，有人出来告诉张作霖请到里边来吧。闹了半天呢，这杜老盼在他住的这院啊下屋修了一座佛堂，门前挂着块匾叫积善堂。这老头从半年开始把山上的事情就交给王兴元和杜立三掌管，他干什么呢？一心一意在这儿吃斋念佛，什么大慈经啊、大悲经啊、老子道德经啊、释迦牟尼佛教的金刚经啊，他是读了个遍的。每天在这儿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在这儿赎罪。这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吃这碗绿林饭的人都相当迷信，他得有个精神寄托。另外吃这碗饭的哪有没杀过人的，那太少了，哪有没干过坏事的。所以杜老盼到了晚年了，总觉着自己罪孽深重，祈求神佛保佑，一旦死那天可要升天别入地狱。他有个精神寄托，天天在这诵经。张作霖来到佛堂的外头等着，杜老盼今天破例功课没等做完，老头出来了，还没等张嘴呢，张作霖双膝跪倒，干爹您的挺好吗，不孝儿来看您来了。起来起来起来，哎，老疙瘩，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这算不了什么。对，人这一生大起大落，三穷三富啊，这生也好败也好，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挺起腰杆子来，五官舒展，不要愁眉苦脸的，我要看你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把腰板拔直了，听没听见？是。张作霖愿意跟这老头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就充满活力，就好像天塌下来这老头也不弯腰。您说这邪门不？就这么几句话，张作霖身上这个劲儿就壮足了，搀着老头到了书房。干爹

0: 玉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在杜老盼面前没有背着的话呀。
1: 够惨的，那几路人马都突围出去了吗？
0: 不知道，反正我这路是到了青马坎了，还不知他们生与死。
1: 没事儿，我相信吃咱们这碗饭的人都命大，肯定他们都能平安到达中安堡八角台。不信往后你派人联系。哎，左林呐，你娘我也见过了，你媳妇儿孩子我也见过了，他们都住在我这儿，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娘啊对你太担心了，你是不是去看看，没事的时候咱爷俩再详谈。另外你放心啊，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你要不来我还得挑你的理，这就是你的家，住到我这儿你就算保了险了。干爹，官兵可追来了。
2: 嗨，不要理他，我这一辈子尽跟官兵打交道了，乌合之众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尽管下去看你娘去吧。
1: 是。
0: 哎呀，张作霖那可吃了病心丸了，下去之后带着弟兄们到后宅去看望母亲。呵，娘俩这一见面抱头痛哭，其实才离开几天呢，就好像离开多少年似的。老太太嘴不说，心里头难过，还后悔不该叫儿子吃这碗饭，这叫什么行当啊。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三天穷三天富，三天好三天坏，大起大落呀，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你说这一家子跟着他得操多少心呢？张作霖的大女儿守方满地跑了，看着爸爸来了，张着两只小手扑到张作霖怀里头。人都是有感情的，尽管他是个杀人的魔王，对子女骨血他也是疼爱的，何况是张作霖呢？抱着女儿亲了又亲，啃了又啃。他的夫人赵氏也高兴了，一边乐还一边掉眼泪。但这个女人非常贤惠，在这种场合从不多说一句话，不像有些女人简直哪个场合都落不下他，嘚吧嘚嘚吧嘚的。赵氏从来没这样过。没事儿，两口子上一边说去，别在这儿讨人嫌。张作霖看了看妻子，哎呀，千言万语没法说呀，觉着对不起这一家人。当天一家子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那么其他弟兄利用这个机会包扎伤口，刷洗马匹，办自己的私事。杜老盼已经派人了，给他安排了住处，要精心照顾。这些人在难处来的，咱们不能有半点慢待。那杜老盼威望多高，手下的人闻风而动啊，因此对张作霖来的这些人十分热诚，这些人感觉到无限的安慰。第二天形势突变，辽水的也就是探事的已经探听明白了，官军正在往青马坎集结，听说能有2000多人，这大队就开来了。青马坎这个形势就为之一变，杜老盼也不念经了，就在分赃厅指挥人马，调动弟兄，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张作霖感觉到过意不去，这不是自己给人家惹来的麻烦吗？所以啊，张作霖找杜老盼，干爹，我打算带着家眷离开这。
1: 为什么？他我别说了，
2: 你跟我还见外就想走啊？

0: 听说官兵来了，你怕我受株连？笑话！说句难听的话，你是贼，我也不是好人，我是老贼。咱们跟官兵水火不相容，有他没咱们，有咱们就没他。就是你不来，他们能放过我吗？别胡思乱想，就安心住在这儿。多日不打仗了，我还显得闷得慌的，打个痛快仗我也高高兴。你走了我还少个绑臂，赶紧吃两顿饱饭，配教训教训他们。是。张作霖一看这老头真慷慨，就没法走了。第三天头上，刚吃完早饭，辽水的弟兄进来禀报说，现在清军驻扎在外边，永字号的管带，此人姓马，叫马仁良，奉命求见。老潘一听，什么？大清国的营官要见我？好啊，凭他说说什么吧。让其他的人回避，搭理请字。约没有半小时吧，马仁良昂然而入。不愧是大清国的营官，小腰板拔个倍儿直，后边还带着八名弟兄分为左右。这时候大清国的营官呢，事儿了，不是您看的电视剧顶戴花翎，脖子上戴着串珠，不那样的，穿的都是灰色的军装，也大盖帽，不过辫子在后边当着着，下边也是大马靴带刺马针的，挎着军刀，往下边一站，脖一拔，您就是老当家的杜老潘吗？啊，请问阁下就是马管带吗？正是。我这次奉新民府三营统领李景福李大人所差，见着老当家的要提出一份警告。嚯，这词儿听起来不那么好听啊。说吧，什么警告？悍匪张作霖已经逃进青马坎三界沟，此犯十恶不赦呀，我们必须把他带回去问罪，请老先生高抬贵手，能把张作霖及其党羽家眷交给官军，我们保证撤兵，对青马坎三界沟秋毫不放。如果老先生不听忠告，到那时官军攻进三界沟，玉石俱焚，你可悔之晚矣。听明白了？什么时候听我的回信呢？24小时，从现在开始计算。好吧，干净痛快。我说马管带，从来没到过我的三界沟吧？欢迎光临，您下去先听我的信儿，我现在就商讨此事，一会儿就给你答复，用不着24小时。来人，把马的人及其带来的各位弟兄请下去，要好生款待，听见了吗？是，请吧。就这样，马管带带人下去听信儿去。杜老盼是胸有成竹啊，合计了那么一会儿，吩咐马上开会研究这个事儿。参加这个会的当然是人家青马坎的人了，五色抵柱，头头脑脑20多人全都参加了。在上水手坐的就是少当家的杜立三，挨着杜立三的是狗头军师宋庆莲， 下边马三豁子盯着马脸歪嘴子，众人全都到场了，王兴元也参加了。当然张作霖没资格参加人家的会，张作霖就回屋去听信儿去了。杜老派一看头头脑脑都到齐了，各位，现在咱们三界沟青马坎遇上点麻烦事儿，不用我介绍大家的心里都有数。现在关键就是张作霖的问题，我们要把张作霖交出去，官兵答应秋毫不犯，马上撤兵。相反的，人家要攻打三界沟，大家研究研究，我是教张作霖呢还是不教，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可是个大事儿。好半天谁也没言语，都是心里头都盘算着。谁都知道杜老盼跟张作霖的关系，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俩是这么投缘。远在几年前，张作霖第一次到青马坎就认作干父子。张作霖每次要遇上麻烦事儿，老当家的都鼎力相助，这次能例外吗？你说怎么说这话呀？名义上畅所欲言，倘若说这老头要不爱听怎么办呢？所以多数人都保持沉默。怎么都不说话呀？我没交代清楚是怎么的。正这时候，狗头军师宋庆莲说话了，因为杜立三直捅他。哎，老当家的，我说几句。说吧。我说的不一定对，如果呢有不对之处，还望老当家的原谅。有那么句话，顾己不为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你说张作霖毕竟他不是咱们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在他得势的时候吆五喝六，在赵家庙独树一帜，根本没拿咱们当回事儿。可他每次来都是遇上麻烦了，都像这个模样的他才来，好了的时候把咱忘了。我看这号人庇护他没什么用，官军说的清楚，把他往外一送，人家就撤兵，咱们这一点损失没有，这有多好啊。我看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老当家的就做主，把他交出去不就完了吗？
1: 别人看看同意不同意他的说法。第二个发言的是王兴元，王兴元的脸涨得通红啊，老当家的，我不同意。我说呀，我不是庇护张作霖，也正因为张作霖在赵家庙独树一帜，牵制了官军，我们青马坎三界沟才平安无事。如果没有张作霖牵制官军，我们能这么安稳吗？方才老宋说的，我是一百个不赞成。说什么我们不能献张作霖，我们怎知官军得寸进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是压杀求油啊，交出张作霖他们还要提出要挟的条件，迫使我们还得答应，到那时刀把交给他们了，我们是自找苦吃，完全被动啊。老当家的，再者一说了，我们交出张作霖 天下的绿林人得怎么讲究咱们，咱们也太不够义气了。张作霖在难中投奔咱们，咱们把他献出去了，那简直连点人味儿都没有啊！论功论私都不能这么办，老当家的应当毅然做出决定，拒绝官方的要求。
0: 还有呢，大家随便说，
1: 就是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啊。宋庆龄跟王兴元争了个脸红脖子粗，嘴角飞白沫子，
0: 争论能有半小时。杜老盼点点头，行了行行行，别说了。
1: 他回过头来看看杜立三，这杜立三呢一言不发。
0: 小三子，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喂，杜立三是非常尖角啊，他看出来了，他爹是一个心眼向着张作霖，跟他想的是格格不入。有心说教张作霖，他爹肯定不同意，不教又违心，所以他一言不发。他爹问到他头上了，他没办法了。
0: 哎，爹，
1: 我看这不是一件小事儿，我也很难表态。我看这样吧，是不是让大家通过一下？一不扭重，百不随意。多数人说的那肯定是对的。哎，说留，那咱就留；多数人如果说把它献出去，那咱就献出去。他妈，你小子属琉璃球的，推个干干净净，哦，谁呀？你不得罪。
0: 我现在做决定，张作霖来投靠我，我欢迎。谁想动张作霖一根汗毛，我跟他拼命。
1: 也慢说是官家，他就是洋人来了，我也是这么答复。
0: 散会，都不行走啊！
1: 这玩意儿吃哪碗饭也不容易，就这些贼也好，绿林人也好，当头的有绝对的权威，不然的话就反了帘子了。可老当家的一做决定，别人连个扁屁也不敢放，全都咪咪的站立两旁。杜老盼吩咐一声，
0: 请马管带，连他的弟兄都给我请来。
2: 是。
1: 时间不大，马管带昂然而入，那小模样把脖子一梗梗。老先生做出决定来了吗？
2: 没有。
1: 做出决定来了，那你想怎么办？张作霖，我一保到底，我不交。不单这样，我觉着你们这伙人活着没什么意思，干脆早点下地狱得了。
0: 来人，拉出去，全部给我活。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深入板石镇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珲春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深入板石镇孟岭村、柳亭村、新农村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人和美乡村。林小林指出，美丽乡村建设是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名副其实的惠民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强根基，健全村级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开展房前屋后、庭院内外环境卫生清洁，以高质量党建护航美丽乡村建设。要聚焦环境整治提颜值，应紧盯牢边沟淤积、杂物乱堆、私搭乱建、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清理整治，完善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农村环境整体水平。要聚焦基础建设补短板，统筹推进农村道路提升、绿化亮化、供水排污改造等基础设施工程，加快完善乡村公共服务配套，提高硬件保障水平。要聚焦基层治理优乡风，纵深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自觉管护板帐子等村内公共财物，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朴永虎等参加活动。 8月11号，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会议决定任命朴哲万为珲春市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董永利、吕玉华、王军，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航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王洪润、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关亚飞、市人民法院院长朴湘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荣宇、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市人大各专委会及常委会各委办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主持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阅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珲春市2026年财力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个别调整任命的决定草案。会议强调，要立足珲春对外开放与边境发展实际，找准履职方向，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依法开展监督，紧盯预算执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要严格依法推进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严守换届纪律，充分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选举平稳有序、风清气正，要规范做好人事任免，不断增强被任命人员法治意识、责任意识，要主动担当，密切联系代表群众，汇聚民智民意，充分发挥人大制度优势，为珲春对外开放和边境地区稳定发展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
2: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长春市举行。据介绍，展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目前招商招展已基本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正加速推进。
4: 据介绍，本届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邀请到国内外500多家企业参展。与往届相比，本届展会农业展区面积增加1.3万平方米，扩大到4.9万平方米， 在一号展厅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
5: 现场还安排高端智能农机的无人作业演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农机装备的更新和升级。同时设置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和乡村工匠展区，展示各地的土特产、传统手工艺和分宜文化。
4: 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到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将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集字号好产品，首次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同时邀请李玉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菌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农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联合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优质种植资源、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此外，展会还将打造特色花卉园艺展区，让特色产业和消费市场更好对接。
2: 记者从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获悉，珲春市七夕婚姻登记线上预约已正式开启，助力新人在浪漫佳节定格幸福时刻。
3: 据了解，计划在8月19号七夕当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通过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提前完成预约。为满足广大新人在特殊节日办理登记的美好心愿，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将推出延时服务，当日服务时间调整为8:30至16:00，最大限度便利新人。此外，七夕当天，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还将在墨玉小镇设立巡回登记点，通过科学分流提升办理效率，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现场还将设置浪漫打卡点位，开展特色互动活动，并为新人赠送专属福利，以满满的仪式感为新人们镌刻专属七夕的美好爱情回忆。
2: 为深入推进生态景物建设，扎实开展青少年暑期法治安全教育，近日珲春市海东街道运林社区联合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珲春森林公安分局、珲春市第一小学开展了暑期景营研学实践活动。
3: 活动中，珲春森林公安分局打造了特色生态保护微课堂，讲解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灭火常识、涉林法律法规等内容，宣传普及边境生态保护重要意义。体验环节中则设置了互动教学，现场展示各类警用装备，同步开展实操演示。
6: 我觉得这次的研学更近距离，更加贴合我们生活的实际，我很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希望以后还能参加类似的学习活动。
7: 今后我也要成为一名保护生态的小卫士。
3: 本次研学活动融合生态科普、法治教育、实景体验多元形式，帮助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中积累知识、拓宽眼界。接下来，珲春森林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警校社联动机制，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生态安全的良好氛围。
8: 下一步，玉林社区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深化与党建联建单位、驻街单位的紧密合作，持续为辖区青少年打造优质社会实践阵地，助力青少年在体验中增长才干，厚植责任担当。
2: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部分居民小区楼道乱堆杂物现象屡禁不止，不仅破坏了小区人居环境，更埋下了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
3: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不少居民为图便利，将闲置的自行车、清扫工具等杂物随意堆放在楼梯口，挤占公共空间，官场的疏散通道变成了杂物堆积的私人仓库。楼道堆物绝非小事，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险情，堆放的杂物会严重阻碍居民疏散逃生。希望广大居民立即开展自查自修，及时清理楼道内的堆积杂物，勿将公共空间视为私家领地，共同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9: 海拉尔第22届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开幕。本届展会以“构筑向北开放枢纽支点，激活全域消费新动能”为主题，为期5天。展会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共设置特装展位20个，标准展位220个，吸引了来自蒙古国、俄罗斯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全国各地的206家企业参展。 历经22年的深耕培育，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已从单一的商品展销活动发展为集商贸交易、产业对接、科创交流、文旅互鉴于一体的多边综合合作平台。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专通学支援前方一言，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0: 老师，
2: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2: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0: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2: 爸爸，
1: 天亮了，
0: 特务们
1: 还会回来的，走吧，
0: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0: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太好
2: 了，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9幺18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7: 说好。
4: 张静啊，
9: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2: 怎么还要木棍啊？
7: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1: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2: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0: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8: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7: 是啊。
8: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3: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7: 这么远。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8: 这么久。
9: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7: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8: 好，
9: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0: 啊，
7: 姚昌玉。
9: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7: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

0: 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慧芝。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慧芝的科。哎呦，好名字呀！好名字呀！
1: 起个新名字吧。谢谢，谢谢，谢谢。
2: 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3: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2: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3: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2: 你就穿上吧。
3: 可是。谢谢你，金姐姐。
4: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5: 好，行了。
6: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
1: 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

0: 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万人民之中华。
1: 我再洗洗，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在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哎，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这下暖和了吧？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
2: 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哎，哪儿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 就能靖女旗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
1: 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啊？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
1: 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
2: 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 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 有壮士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2: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唱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毅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静姐姐，为了这

0: 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1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4: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4: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4: 宝华，
3: 嗯，
4: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4: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4: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4: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4: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5: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缺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6: 宝华，宝华，你看你，
3: 这是什么？
6: 洋芋
3: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6: 连长说，
3: 啊，
6: 连长说，
7: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6: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3: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6: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3: 哎呀，我饿坏了。

0: 哥的东西还不高兴了，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0: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0: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2: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啊。
2: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
2: 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2: 哎，
0: 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2: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哎呀，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2: 当然记得。
3: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你中弹了，
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出！
5: 周同志，你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3: 别管我，
5: 走，
3: 走。
5: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3: 来不及，来不及！
5: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3: 宝华，宝华，
5: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

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 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

0: 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1: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0: 大洋鼓
1: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0: 这里面就有我。
1: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0: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1: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小孙子，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3: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3: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4: 好。
3: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0: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3: 啊，
0: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3: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5: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6: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7: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7: 啊？
8: 野菜汤，
7: 哎，
8: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7: 这怎么喝呀？
8: 怎么喝？
7: 对呀，这怎么喝呀？
0: 张班长，
9: 啊，
0: 怎么了？
9: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0: 哎，
9: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它捧着，
9: 挺好的，
7: 来，
9: 捧啊！
3: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0: 这是
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0: 桦树皮饭盒
3: 啊。
0: 你们就用这个。
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7: 对对
10: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7: 说得好，说得好。
11: 哎，大家看，老乡们。
4: 烟盒呢。
11: 哎呦，真好，
12: 真好，真
11: 好，
12: 真好，
11: 真好，
12: 真好，真
0: 好，真好，真
13: 好，
0: 真好，真
13: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0: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13: 真好，真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永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4: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0: 大叔，你开开门呀！
15: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0: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5: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0: 你
1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0: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3: 哎，这也怪你。
0: 怪我
1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0: 为什么？
13: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0: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3: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3: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0: 小刚子，
13: 哎，
0: 你回去吧。
1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0: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

0: 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2: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菊姐。二妮，走吧。
1: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5: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5: 答
4: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
5: 嗯，
0: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
0: 答。
4: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5: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哎，
4: 小星，那你晚安。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阿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2: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可干了，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歇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嘿嘿嘿，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 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2: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你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6: 那就炸，
4: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7: 啊，用炸药炸，
4: 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8: 我不敢。
4: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3: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记得腰上。
9: 来来来，
3: 你看啊，炸药。
1: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10: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3: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
4: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1: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
3: 老董，
4: 哎，
3: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
12: 会后，所有人退后，
13: 退后，
12: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1: 哎呀！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哟，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好，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回吧，保重，
11: 保重，
12: 保重，
13: 你回去吧，
14: 回去吧，
15: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

0: 哎哎，菜菜，
1: 哎，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
1: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1: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

0: 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1: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哎，
1: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

0: 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7: 三路向前，开大海，五路到手。
6: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8: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9: 我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11: 我也是共产党员。
12: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6: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2: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6: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7: 是。
6: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7: 保证完成任务。
13: 我爬上城墙了，快！
4: 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0: 狗屎，我都不信了！啊，
4: 胖子，
13: 胖子，
4: 你的假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3: 快，
4: 快把假包丢了！快！
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4: 我们跳！呀！
13: 将军，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4: 你去炸碉堡。
13: 好。
4: 八四正，
13: 马克，
4: 兄弟，炸碉堡。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笑>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
1: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师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0: 几天就回家了。
1: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1: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1: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1: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哎，慢点，哎，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
1: 啊，
0: 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1: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1: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1: 你等着我啊。
0: 哎。这个小皮箱还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3: 孩子们喊起来呀， 巴斯塔呀，哟
2: 嘿哟。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
5: 哎哎，
4: 陕西汉中发来的。
5: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6: 母亲病危，索贿。
0: 啊，娘病了。
6: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0: 好，
6: 走，收拾东西。
0: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6: 拿盆，拿盆啊。
0: 哎，好。
6: 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6: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6: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6: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你。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杜老盼立刻做出决定，把官军的代表马管带，连他带进山的几名护兵，全都活埋。这家可够狠的。马管带一听，脸也变色了。住口！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这么对待我，不行！哈哈哈哈。这一亩三分地我说了算，不行啊也得行，拉出去，把几个大活人呢活埋了。杜立三心里一翻个，心说爹呀，你好糊涂啊，你为了一个张作霖，你什么都豁得出去，我看将来您了怎么收场。官方代表一死，消息能传不出去吗？那面知道不好了，调集2000多官军，是猛攻三界沟青马坎。杜老盼事先早有准备，调张作霖、田小凤、张作相等人投入战斗。咱们书说简短，就激战了7昼夜，不仅官兵损失惨重，青马坎的人也死了200-300号，这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场战斗啊！因为这个青马坎里头包括这100多个村屯呢、啊，杜老盼有威望，在打仗的时候，强壮者冲锋陷阵，手把要塞。年老的儿童妇女端茶送水，供应吃食，男女老少齐动员呢。可这儿的老百姓就得依靠着杜老盼活着，可以种地，可以收割，可以吃碗太平饭。不然的话，那年头兵荒马乱，一会儿饿的鼻子，一会儿小鼻子，土匪多如牛毛，官兵啊比土匪还土匪，那日子还有个过吗？人们想到共同的利益，所以都也豁出去了。 这才把官兵击败。后来新民府三营统领李景福一看实在攻不进去了，收拾残兵败将，这才转移。官兵这一滚蛋，三界沟青马坎一片沸腾，热烈祝贺。这杜老盼赶紧命人准备酒席，请张作霖和他的弟兄们吃饭。张作霖在席面上是千恩万谢。没过两天，张作霖病倒了。什么原因？能没火吗？外边弟兄死活消息隔绝，让那个胡老嘎当总联络员，到现在胡老嘎也没露面，也不知道孙烈臣等人现在的近况，更不知道二虎是非等人的情况。张作霖每天晚上睡不了俩小时觉，特别是最近这七天日夜鏖战，他指挥着一些弟兄跟官军打仗，哪有功夫歇着。等到现在事儿过去了，精神一垮，一病不起，发高烧，说胡话，把一家人呢都急坏了。杜老盼知道信儿了，下了命令全力抢救，怎么的也把张作霖得治好。管那大夫换了六七个，张作霖病情也没好转。后来啊，把蓝国华给请来了。蓝国华有个绰号叫蓝二混，你要听这绰号就完了，这人医道比较高明，杜老盼有病都是找他治。蓝国华呢也是青马坎的弟兄，杜老盼告诉他，你要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我干儿子治好了。这个狼二混奉命之后来给张作霖治病，号完脉一看呢，清清楚楚的，操劳过度，别的病没有，需要静养，得吃大补的药。请示了杜老盼，杜老盼说行，只要咱们青马坎有的全力以赴，没有的派专人到寺外去采购。自从蓝二混接手给张作霖看病之后，张作霖这身体一天强似一天。后来啊，看这意思再躺个三天五天的就可以下地了。这天蓝二混告诉张作霖，张队长，我给你道喜呀，快好了。哎呀，身子骨可是主要的，你这一病倒不要紧，我们老当家的简直都活不下去了，一天不定得问多少次啊。看来你们爷俩的感情是真深呐。是啊是啊，我老干爹比我亲爹都胜强万倍。人都是有良心的，将来如果张队长有飞黄腾达那天，看这意思是不会忘了我们老当家的。那当然那当然，我要忘恩负义，我的心扒出来狗都不吃啊。笑话了，哎，我再给您开一副药，吃完了过两天你就听喜信吧，没事了。正说着话呢，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你看这个杜立三跟张作霖呢一直是面和心不和，他要想方设法除掉张作霖。那位说究竟为什么呢？因为杜立三这个人很阴险，而且相当自私啊。他总感觉着他爹偏袒张作霖，也总觉着张作霖有勾勾心。你看我爹在着，那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了，一旦老当家的不在了，能不能把他所创办的基业分给张作霖一半？ 你说我得多倒霉呀、啊！我爹他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别人的肉能贴到你身上吗？出于这一点，他恨张作霖。他心里也纳闷，这个张老嘎的命是真大呀，几死几活，他就不死。这两天宋庆龄紧给他出主意，说往回张作霖都平安地离开青马坎，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能放掉这个机会了，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如果张作霖这次再不死，迟早你有吃亏的那一天。这杜立三呢，一听宋庆龄分析的十分有道理，就把毒计定好了。今天以探病为名，进了张作霖的卧室，还拎了几包点心，往茶几上一放，假亲假近的。兄弟，哟，气色可好多了。三哥，请坐。哎，都自家人，别客气。我说老兰呐、啊，我兄弟还得几天能好？我刚说完，也就是最近三四天吧。我这不是给开药呢吗？这副药抓来之后，用下去，肯定全都康复了。哦，那好那好，哈哈，老兰呐、啊，你呀、啊，也算立了大功一件呢。我爹高兴，非得重赏你不可，应该的，应该的。唠会儿闲话。杜立三能说，告诉张作霖，以身体为重，吃这碗饭的身子骨要是垮了，一切全不存在了。等说完了，他转身走了。这个狼二混呢，把药方也开完了，告诉张作霖，你先睡一觉，我去抓药去。每次都不用旁人抓药，得狼二混亲手去抓。就这样，他揣着个药方转身就出去了。等离开内宅往前边走着走着，抬头一看，在树底下，杜立三、宋庆龄还带着两个炮手在这等着呢。狼二混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赶紧行礼，少当家的，您在这儿干什么呢？就等你，你过来一下。哎呀，狼二混从杜立三的眼神和气色上判断，妈没好事儿，这心呢就敲开鼓了。进了树林没人的地方，杜立三把他叫到面前，我老兰，我对你怎么样？少当家的没说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别他妈扯淡。这么说有点过分，那我对你不错，这是不是真的？少当家的，那当然是，大事小情您都关照我，我心里有数。那好，我要叫你给我办点事儿，你能办不？
4: 当然当然。
3: 少当家的，您叫我办什么事儿？那个药方子在哪儿呢？
4: 您是
3: 就是给张作霖开那药方
4: 啊，在这儿呢，
3: 拿出来。
4: 哎，
3: 狼二混马上就明白了，心说张作霖要够呛，但又不敢不听，把药方子掏出来，双手递给杜立三。杜立三撇着嘴看了几眼，这么办吧，你来回跑的也挺不容易的，在这儿抽支烟等会儿，我派个人替你去抓药。
4: 少当家的，这不行，老当家的早就吩咐过，煎药抓药让我一个人包下来，我要负责到底。您这样派别人去抓药，倘若
3: 怎么的，对我你还不相信吗？
4: 不吓死我，我也不敢，我怕老当家的怪罪我。
3: 那除非你去告密，你不说我爹怎么知道的？来人，你拿着药方去抓药去， 就按我事先吩咐的那样办。哎，一个炮手接过药方走了。杜立三掏出盒烟来，都是洋烟，递给狼二混子一支，过过瘾吧。哎，
4: 谢谢少当家的。
3: 老兰，别怕，你跟着我，你怕什么呢？我告诉你，人活百岁，总有死。我爹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一旦他老人家有冰天的那一天，这青马坎三界沟还不是我说了算吗？你想想，你听谁的？嗯，你只要听我的话，早晚我亏待不了你，比你现在的地位比强的多的多，你懂吗？
4: 我懂。
3: 那当然了，希望少当家的拉我一把了。嘿嘿，说着话呢，要抓回来了，往前一递，杜立三就问，是按我交代那样办的吗？
4: 是，一点都不假。
3: 交代什么玩意儿？把那药里的给加了红丸了，那玩意儿人喝了还好得了吗？杜立三一转身，把这包药交给狼二混，拿回去吧。煎完了，眼瞅着张作霖喝下去，听没有？
4: 哎，少当家的，我说两句行吗？
3: 你说什么？
4: 使不得。使不得呀，一旦张作霖喝完了，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向老当家的我怎么交代？
3: 去你妈的，方才我说那些话合着你没听见呢？他死了该他命短，老当家的要怪我顶着呢，你怕什么？你可以推到我身上吗？
4: 这位好吧，
3: 我可告诉你啊，你甭跟我耍心眼儿。这阵儿你答应了，你转身要变了卦，小心你的狗命。
4: 哎哎哎！
3: 狼二混咧着嘴拎着药包走了。宋庆莲在旁边看着，怎么看怎么不放心。
4: 少当家的，我看这人有点不保险。
3: 没关系，我逼着他。杜立三跟来了，单说狼二混走到张作霖门外头了，一想我哭丧个脸哪行啊，还得假装高兴的那个样子，心里头本来不高兴，好像压块砖头，所以这个戏也还挺难演。他在外头站了能有好几分钟，这才进了屋。张作霖拿本闲书正看呢，回来了，
4: 回来了。哎呀，今儿这个缺一味药，我等了半天，要不然怎么才回来呢？你怎么没歇一会儿？今儿高兴，我睡不着，弄本闲书看上瘾了。啊啊，那好，我去给你煎药去。
3: 狼二混的说煎药啊。把药包打开一瞅，里头有红丸，这他才明白呀、啊。心说少当家的，你可不应该呀、啊、你
4: 这不要我的命吗？不干还不行。
3: 因此他把药倒到药锅里头，一边煎着一边在这掉眼泪。张作霖在屋里还直问他，我说不着急吃啊，到屋里咱们唠一会儿，我今天还睡不着。哎，煎得了咱们再唠啊。一会儿药煎好了，正往碗里倒的这功夫，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狼二混就明白这监视自己来了，他可能是不放心。杜立三看了狼二混子一眼，瞅瞅那药碗，一直瞅的，把药倒好了他才进屋。兄弟，药熬好了，先喝了再说别的吧。哎，张作霖把这本闲书塞到枕头底下了。本来他下地什么都可以，
4: 就是觉着腿软，头有点沉。张作霖身后靠了个枕头，坐起来了。杜立三没话搭个话，跟张作霖唠了会儿闲嗑。这阵儿，郎二混双手端着药碗进来了。这碗药到底也太满点儿。郎二混心里头发颤，俩手都哆嗦。这一哆嗦，一边走一边撒。杜立三一瞅他变毛变色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了，把眼睛一瞪，我说老兰你怎么这么笨，好不容易抓点药，你看你撒了多少。哎，是是，我今儿这怎么的，这手不听使唤。杜立三斜眼角一瞅张作霖毫无觉察，他这心放下了。兄弟喝吧，白水我都给你晾好了，喝完了过两天你就可以没事了，咱哥俩好好在一起玩玩，开开心。哎，这阵蓝二混子把药碗就递过来了，张作霖呢毫没犹豫把碗就接过来了，多少有点热，他拿嘴吹了吹，拉那架子就想喝。蓝二混在旁边站着呢，俩眼发直盯着张作霖，心说话，张老嘎子，你是个聪明透顶的人呢，没想到今天这碗药就要了你的命了，你要喝下去就得嗝屁朝凉啊。他这一害怕不要紧，犯病了。蓝二混有个什么病啊，有个抽羊角风的病，那这阵他犯了，吓得他冷不丁一转身，他这一蹬都不要紧，这一脚正好蹬到张作霖胳膊肘上，张作霖身子一摘子，咔嚓把这碗药扣到地上，可把杜立三气坏了，心说蓝二混子，你早不抽风晚不抽风，在警官劫药的时候你抽开风的，你是不是装的，你这是有意给张作霖送信儿，救他不死啊，但低头一看呢还不是装的。就见蓝二混子嘴角吐白沫，五官挪移，面色铁青。杜立三明白这是吓的，赶紧折盖呀、啊！哎呦，你看看这都多耽误事儿，好不容易熬的药，兄弟，我给你擦擦。张作霖顺手抓过个抹布来就蹭。杜立三下腰把蓝二混子就抱起来了，我找个人抢救抢救啊！把蓝二混子抱出去了。他刚到了院里头，宋庆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也来了，一看就知道不好，这个计划又没得逞。杜立三冲的一使眼色，吓着蓝二混子他们出去了。可张作霖呢，由于刚才这碗药一撒，一半撒在地上一半撒在床上了，他这个被窝裤子都湿了，他勉强挣扎着下了地找东西蹭，这窗户半开着。宋庆莲进来跟杜立三一使眼色，这些事情都被张作霖看见了。张作霖心里头一翻个，回忆回忆刚才发生的一切，明白了。杜立三呐，莫非你又要对我下手？兔崽子，我几次饶你不死，你为什么总跟我过意不去呢？您把蓝二混子架到哪儿去？莫非要杀人灭口不成？不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非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不可。张作霖赶紧把鞋蹬上，晃晃悠悠的一摸身边，枪还没在手底下，就一把匕首在旁边放着。张作霖把匕首拿起来别在腰带子上，转身跟出来了。 多日子不下地了，脚底跟踩棉花差不多少。等他来到二门这，听见前边有人说话，拿凉水，拿凉水把他喷过来，拿凉水。哎，他抽的是羊角风，凉水不好使唤，得都过了劲儿才行。妈的嘞，坏他妈我的大事啊！张作霖比猴都精啊，方才这一下全砸了，说不定他已经觉察出来了。宋庆莲说，少当家的，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耳弱。

0: 张作霖无意中听到杜立三和宋庆莲的谈话，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由得咬牙切齿，心说杜立三呐、啊，杜立三，我张作霖对你是一忍再忍，你算一算，你想要害我已经是几次了，咱俩有什么冤仇，要不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解决了，你还指使蓝二混子打算用毒药把我给毒死，其心何其毒辣呀。我他真想蹦出去抓住杜立三和宋庆莲就想拼命，又一想不能这么干，现在的处境是寄人篱下呀，吃人家老杜家的饭，这杜立三再不是东西，他是干爹杜老盼的儿子，把他得罪了，在老干爹面前怎么解释？再说我拖家带口好几十人在这儿呢，要捅了娄子我也走不了了，可有心就此善罢甘休，那狼二混子肯定准死无疑，杜立三要对他杀人灭口，想想这些事儿，这狼二混子还不错，没忍心给我灌毒药啊，可见这人还有良心，我若见死不救，我连人味儿都没了，你说出去吧也不合适，不管吧也不行，张作霖是左右为难呢。哎，正这么个时候来了仨人，在前边走的是张作相，后边跟着吉金存、坎朝喜，拎着点心罐头来看张作霖，正好一拐弯遇上了杜立三和宋庆莲，一瞅他们俩在这交头接耳的不知道说什么，地上还躺着一位嘴吐白沫，当时一见面呢，杜立三脸就红了，显得挺尴尬，他知道这都是张作霖的人，恐怕方才说的话被他们听去，看这样呢可能他们什么也没听见。哎，三位是不是看雨亭去，雨亭是张作霖的字儿，就是张作霖啊，听说他见好，我们看一看，少当家的您这是在这儿干什么？哎呀别提了，这老蓝呐抽羊角风，你看看抽的还挺厉害，我们正想办法抢救呢。
1: 哦，
0: 是不轻，张作相哈西腰看了看，少当家的你放心，我有祖传的秘方专治癫痫病和羊角风，我给开个方子，一副药就好。哎呦呦，真没想到您还会治病，可不是吧。就这么的，他们三个人帮着把蓝二混周到前边去，张作相给开了个药方，抓了副药，算把蓝二混子给救了。他们仨这一来把这事儿给冲了，杜立三、宋庆莲也不敢收拾张作霖了，蓝二混子暂时这命也算保住了。他们三位忙活完了来看张作霖，说了几句话之后，张作相就发现张作霖气色不正，兄弟都说你剑好，我瞅你这个气色不怎么好。
2: 嗯，还得几天，我大哥你看看外边有人没有。
0: 哎，吉金村坎朝喜到外边一看没人，就知道张作霖有话要说，把门窗都带上了，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张作霖压低声音把方才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仨人一

瞪圆了，嚯，原来如此，怪不得杜丽三和宋庆莲鬼头鬼脑的在外边嘀咕呢，感情要对你下毒手。对，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看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基金存一听啊，我说队长，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我看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就是老当家的能容咱们，少当家的不容，咱们这碗饭也不好吃啊。如果长此待下去，夜长梦多，非遭毒手不可。哎呀，张作霖背手在屋转了两圈，事情是这样，可是外边的情况咱不清楚，究竟变化到什么地步，咱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再说咱们拖家带口的这么多人呢，倘若离开三界沟青马坎，再落到官军手里头，那不是自找苦吃吗？可也是，张作相说这胡老嘎也成问题，他负责总联络，到了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莫非他也睡了？那位说这叫什么话呀，怎么叫睡了呢？这是土匪的黑话，睡了就是死了，说死这玩意儿他不好听，受伤了说挂彩了，他们都有另外一种语言，当土匪的都懂啊。张作霖晃晃头，不能，他老经验丰富啊，比咱们都强得多，几次都大难不死，逢凶化吉。我估摸着他呀没有什么好消息，有他肯定能来。大家呀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头绪，眼识下不能离开三界沟青马坎，怎么办呢？就得加强防范，时刻就得留神呐。就这样提心吊胆，又过去了半个多月，张作霖的身体彻底康复了，通过这一段的休养吃药，比原来的精力体力还强得多得多。在此期间，这些人受伤的伤也好了，一个个身子骨都挺硬实，包括张作霖的母亲媳妇儿孩子都挺好。单说这一天胡老嘎来了，消息传开，张作霖众人可乐坏了，急于想见到他了解外边的情况。胡老嘎现在啊正向杜老派讲述外边的事情呢，你来了不能先见张作霖呢，你得见这老当家的。张作霖在这着急地等着，又过了一会儿，一名小匪徒来送信，老当家的有请。张作霖迫不及待地来到前厅，先见过老干爹，一看胡老嘎在旁边坐着，小老头倍儿精神。胡老嘎赶紧站起来，冲着张作霖一点头，队长，哎呀，我瞅你红光满面，你这气色可好得多得多了。可不是吗？我是天养活，另外没有我老干爹照应，我已早死多时了。快说说外边的情况怎么样？我就是来说这件事的，方才跟老当家的讲了，现在外边的形势对我们大大的有利，我特来报喜。哦，怎么有利？哎呀，现在你们不知道吧，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两宫西迁呢，都跑到西安去了，现在关内关外一片大乱，各地的封疆大吏全都拥兵自卫，恐怕把省城丢了。咱们奉天也不例外啊，军队全都撤回了盛京啊，外边是咱的天下了，又可以自由行动了。

0: 因此向你们来报喜。
1: 好、
0: 哦，嗯，张作霖一听，这心亮堂多了。官军一撤走了，那我们想怎么干怎么干了。前些日子简直是灭顶之灾，压的都透不过这口气来。另外，他又问：“还有什么好消息吗？”外边仍然是乱得很呐。现在俄大鼻子、日本小鼻子派来不少人呐，组织什么别动队、先遣军、花膀子队，哎呀，名目繁多呀！各乡各镇各地方全都组织起来了。另外，沿路之上我发现遍地都是难民呐，老百姓可倒了霉了，将来落到哪步谁也不清楚啊。大清国能不能亡国也很难说呀。张作霖一听，这跟咱没关系，只要咱能活着就行。可是后来胡老嘎把半截话咽下去了，说：“喂，说呀，还有什么事？”“嘿，算了，不说了。你看，当着我干爹呢，没有背人的话。”有话你就一股脑都说出来吧。就见胡老嘎一捶大腿：“队长啊，我本来呀、打算过两天再告诉你，既然你急于要问，我不得不说了，这可是个坏消息。”“你快说什么坏消息？”“八角台商会会长张子云、刘东阁、戴春荣这三位你最清楚吧？”“啊，那是我的好朋友。”“嘿，叫人绑票的给绑去了。”“啊，谁这么大胆子？”“然后有人天外有天呐，现在社会上这么动荡和混乱，什么人都有，听说是从朝阳来的，这股柳子为首的俩头，豹字、台风、旋风，你听邪乎不？以前都没听说过，是他们干的，把这三位给绑走了，要100匹马、100支快枪、3万发子弹、5万两银子，少一点儿也不放人。现在把大伙急得实在没咒念了，故此派我来请示队长，您看看这事怎么办？”“这已经多少天了？”“5天了。”“他县令多少天？”“县令半个月，还有10天。”张作霖一听可冒了汗了，因为被绑票的这三位都是张作霖的好朋友，当年没有人家支持，张作霖也没有今天。前两天张作霖还琢磨呢，倘若我要到了八角台，我投奔谁呀？我还投奔他们三位，那三位很讲义气，不管是为了谁吧，我要求个钱，求点办什么事儿，他们肯定得帮我的忙。没想到靠山倒了，这三个人一旦要出了事情，自己觉着心里都没底呀，不把他们救回来，对不起朋友啊。因此张作霖转过身来跟杜老盼商议：“干爹，事情您都听清楚了，我没法在这儿待了，我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八角台。爹，我要走了。”“
2: 这个老嘎子，这个事情出现不奇怪，你呢也别太着急了。虽然说我跟刘东阁、张子云等人没什么交情，但是这几个人我听说过。这么办吧，你先住2天，我呢设法给你通融通融。”张作霖一摆手：“干爹，您的心我领了，前者跟官军一战，青马坎三界沟也受了相当的损失啊，我不能再叫您破费了，我的梦我自己去圆，只要您允许我赶奔八九。”

0: 来就行。就这么的，张作霖是非走不可。哎呀，杜老盼也不便挽留了，就这样告诉厨房里准备酒席，好给张作霖他们饯行。另外呢，还得准备一份厚礼。目前之下，钱是最主要的。杜老盼给拿了2000块钱，那2000块钱可顶用啊。另外呢，给准备了不少子弹，还给准备了10支好快枪，这是绝对够意思。张作霖千恩万谢。胡老嘎说：“这么办吧，那咱们走行了，家眷呢？”对，张作霖带着家口呢，跟干爹一商议，我全带走。杜老盼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张作霖一再请求，杜老盼也同意了，马上给后边送信儿。哎呦，家里边一听，怎么搬家了？这个变化可太快了，早上起什么事没有呢，现在准备吧。田小凤来找张作霖：“三哥，真要搬家？”“
1: 嗯，
0: 马上打点行装，中午以前我们就离开青马坎，有什么话咱们出去再说。”“哎。”田小凤带着田的丫头马上把行李包袱帮着都收拾好了，这家眷先行一步离开青马坎三家沟，在半道柳树林中等张作霖他们。张作霖的事儿多了，还得拜别这个拜别那个，老头呢尤其要给吃饯行饭，不好驳干爹的面子，明吃不下去也得走走形势。家属走了之后，就在前大厅盛排宴宴，众人是团团围坐呀。杜立三、宋庆莲也来了，4梁8柱几大炮头负责的也来了，夜猫子王兴元也在场，摆了好几桌。杜老盼举起酒杯来：“老疙瘩，各位，我祝你们下山之后吉祥如意，旗开得胜，万事如意啊！来，满饮此杯，干干！”喝了，喝完，老头带到第二杯酒的时候，眼泪掉下来。张作霖就问：“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哎，孩儿啊，我总有这么个感觉，这次咱们爷儿俩分手就是永别呀。”“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
2: 嗯，不知道为什么，
0: 我总觉着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待多久了，咱们爷儿俩见一面少一面呢。”“老嘎子，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不用我嘱咐你，你什么事情都比我强。但是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你到了外边倘若遇上不如意的事情，掉了坎儿，出了问题，你尽管还回青马坎三家沟，即使就是我不在了，还有立三呢。我想看在我的份上，他对你也不能另眼看待。杜立三，你当着我的面表个态。”“哎哎。”杜立三可会演戏了。“是啊，兄弟，我爹爹说的不假，以往呢我这人脸酸口直，有些说话办事不对之处，还望兄弟多多谅解。假如我爹百年之后，兄弟你跟我也别见外，缺什么尽管张嘴，用什么尽管伸手，乐意住到我这儿，我双手欢迎。”我说：“各位，对对不对？”宋庆莲紧跟着捧场：“是是啊，谁跟谁呀、啊？”“老当家的，您甭难过，您这身子骨硬

实得很，活100岁没问题。大家紧给念喜歌，饭吃完了，别人都退下去，张作霖又陪着干爹说了一会儿话，解劝了半天。老头把手一摆，算了，行了行了行了，哎，老疙瘩，你不是着急回去吗？快点走吧，不用惦记着我，只要你平安无事，我就念弥陀了。老人家您就保重吧，我告辞了。外边有人早把马匹备好了，张作霖带着张作相、吉金村、砍朝喜、小老虎张凯飞身上马，后边跟着21名弟兄，驮着杜老盼给的那些礼物，起身赶奔鲫鱼嘴。这个鲫鱼嘴是个大卡子，在这儿出去奔八角台比较近呢。张作霖一离开山寨，这个心呢就飞到八角台了，双脚点蹬，马往前提，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到卡子口了。谁不认得张作霖呢？这些弟兄们赶紧笑脸相迎，张队长要走了。哎呀，没处够啊，怎么住这么几天就走了？张队长别忘了我们，经常通信。哎，多谢多谢弟兄们，将来我要站稳脚跟，欢迎你们去做客啊。好，好嘞好嘞。这儿呢有铁栅栏，有木马，所谓木马呀，就是那大木头滚子在道上横着，过车过人的时候就把它搬开。这块大伙七手八脚正挪东西的功夫，就听张作霖身后有人喊：兄弟留步，你先等等再走。张作霖等人回头一看，来了50-60人呢，像旋风一般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一人背着双枪，正是杜立三。在杜立三身后紧跟着宋庆莲、李歪脸子那四大炮头。张作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把司将带住，在这等着。眨眼之间，杜立三他们到了，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张作霖就问：“大哥，您还有什么事儿吗？”“兄弟，你就这么走了吗？”“啊。”不知道大哥说这话什么意思，您说我应该怎么走合适？我你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张老疙瘩，我看咱们的事情今天应该有个了结吧。张作霖一听话茬不对，就提高了警惕了，再看杜立三是面带杀机。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身后的四大炮手扒得抵住，撑撑撑，把枪全拽出来。吉金村、砍朝喜众人也不示弱，刷刷把双枪也瞪出来，眼见就是一场血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深入板石镇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珲春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深入板石镇孟岭村、柳亭村、新农村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人和美乡村。
3: 林小林指出，美丽乡村建设是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名副其实的惠民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强根基，健全村级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开展房前屋后、庭院内外环境卫生清洁，以高质量党建护航美丽乡村建设。要聚焦环境整治提颜值，应紧应劳，边沟淤积、杂物乱堆、私搭乱建、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清理整治，完善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农村环境整体水平。要聚焦基础建设补短板，统筹推进农村道路提升、绿化亮化、供水排污改造等基础设施工程，加快完善乡村公共服务配套，提高硬件保障水平。要聚焦基层治理、优乡风，纵深推进宜风宜俗工作，引导群众自觉管护板帐子等村内公共财物，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朴永虎等参加活动。
2: 8月11号，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会议决定任命朴哲万为珲春市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董永利、吕玉华、王娟，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航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王洪润、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关亚飞、市人民法院院长朴湘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荣宇、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市人大各专委会及常委会各委办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主持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阅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珲春市2026年财力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个别调整任命的决定草案。会议强调，要立足珲春对外开放与边境发展实际，找准履职方向，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依法开展监督，紧盯预算执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要严格依法推进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严守换届纪律，充分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选举平稳有序、风清气正，要规范做好人事任免，不断增强被任命人员法治意识、责任意识，要主动担当，密切联系代表群众，汇聚民智民意，充分发挥人大制度优势，为珲春对外开放和边境地区稳定发展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
2: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长春市举行。据介绍，展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目前招商招展已基本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正加速推进。
4: 据介绍，本届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邀请到国内外500多家企业参展。与往届相比，本届展会农业展区面积增加1.3万平方米，扩大到4.9万平方米。 在一号展厅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
5: 现场还安排高端智能农机的无人作业演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农机装备的更新和升级。同时设置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和乡村工匠展区，展示各地的土特产、传统手工艺和分宜文化。
4: 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到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将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集字号好产品，首次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同时邀请李玉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菌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农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联合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优质种植资源、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此外，展会还将打造特色花卉园艺展区，让特色产业和消费市场更好对接。
2: 记者从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获悉，珲春市七夕婚姻登记线上预约已正式开启，助力新人在浪漫佳节定格幸福时刻。
3: 据了解，计划在8月19号七夕当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通过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提前完成预约。为满足广大新人在特殊节日办理登记的美好心愿，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将推出延时服务，当日服务时间调整为8:30至16:00，最大限度便利新人。此外，七夕当天，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还将在墨玉小镇设立巡回登记点，通过科学分流提升办理效率，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现场还将设置浪漫打卡点位，开展特色互动活动，并为新人赠送专属福利，以满满的仪式感为新人们镌刻专属七夕的美好爱情回忆。
2: 为深入推进生态景物建设，扎实开展青少年暑期法治安全教育，近日珲春市海东街道运林社区联合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珲春森林公安分局、珲春市第一小学开展了暑期景营研学实践活动。
3: 活动中，珲春森林公安分局打造了特色生态保护微课堂，讲解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灭火常识、设林法律法规等内容，宣传普及边境生态保护重要意义。体验环节中则设置了互动教学，现场展示各类警用装备，同步开展实操演示。
6: 我觉得这次的研学更近距离，更加贴合我们生活的实际，我很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希望以后还能参加类似的学习活动，
7: 今后我也要成为一名保护生态的小卫士。
3: 本次研学活动融合生态科普、法治教育、实景体验多元形式，帮助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中积累知识、拓宽眼界。接下来，珲春森林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警校社联动机制，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生态安全的良好氛围。
8: 下一步，玉林社区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深化与党建联建单位、住建单位的紧密合作，持续为辖区青少年打造优质社会实践阵地，助力青少年在体验中增长才干，厚植责任担当。
2: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部分居民小区楼道乱堆杂物现象屡禁不止，不仅破坏了小区人居环境，更埋下了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
3: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不少居民为图便利，将闲置的自行车、清扫工具等杂物随意堆放在楼梯口，挤占公共空间，宽敞的疏散通道变成了杂物堆积的私人仓库。楼道堆物绝非小事，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险情，堆放的杂物会严重阻碍居民疏散逃生。希望广大居民立即开展自查自修，及时清理楼道内的堆积杂物，勿将公共空间视为私家领地，共同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9: 海拉尔第22届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开幕。本届展会以构筑向北开放枢纽支点，激活全域消费新动能为主题，为期5天。展会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共设置特装展位20个，标准展位220个，吸引了来自蒙古国、俄罗斯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全国各地的206家企业参展。 历经22年的深耕培育，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已从单一的商品展销活动发展为集商贸交易、产业对接、科创交流、文旅互鉴于一体的多边综合合作平台。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领着人刚要离开青马坎，在这时候杜立三领着人来了，不用说话，一看就明白八九。杜立三面带杀机，没安好心，真叫张作霖猜着了。其实杜立三呢，对待张作霖，他这个心老是犹豫不定。你说不杀张作霖吧，那不放心，准知道张作霖不是寄人篱下之辈，早晚翻过手来对自己没好处。杀吧怕他爹生气，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狗头军是宋庆龄部东西，他竟给杜立三吹风。张作霖刚走，他就嘀咕：少当家的，可到时候呢，不能纵虎归山呢。这张作霖此一番一走，你看着没，这个小子不定得折腾到什么程度啊，到了那时候对咱们可大大的不利。少当家的，你记住，张现在把咱们老当家的哄得滴溜转，老当家的看不出他是个什么人来。倘若老当家的有不在的那一天，张作霖跟你是翻脸无情，首先得拿你开刀啊！我少当家的，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下手吧！天天来，这我爹要知道，嘿呦，生米做熟了饭了，他老人家就不乐意，能怎么的？他能杀你啊？虎毒不吃子。到那时候，你就往面前一跪，你就认个错。他能把你如之何呀？别犹豫了。后来杜立三没办法了，这才带着人马追上张作霖。他这个心里头觉着也有点过意不去的。张作霖每次见他，哥哥长哥哥短，毕恭毕敬，这玩意儿就得玩横的了。杜立三把后槽牙一咬：兄弟，你就这么走了吗？哥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心里头清楚，古人言两雄不并立，我知道你不简单，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迟早你有一天飞黄腾达，你眼里头还有你这哥哥吗？哎，哈哈哈哈，哥哥，不论何时何地，倘若兄弟有发迹的那一天，我绝忘不了哥哥对我的大恩大德。您就是我亲哥哥，莫非您还叫我写个字据，还叫我发个誓不成吗？这是真心话吗？肺腑良言，要那么说，哎，这杜立三一看真为难了，你这是怎么办呢？这他回头看宋庆莲，这宋庆莲呢真坏，心说这少当家的又软和了，你就又软和了，这才叫当断不断，优柔寡断，这种人没出息。宋庆莲把马往前一提：我张作霖，你少白活，我替我们少当家的说几句，你是个人面兽心之辈呀，你我掐手指头给你算着呢，你每次进青马坎准没好事，不是叫人打得稀里哗啦走投无路啊，要不就求我们老当家的。你在大马金刀的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我们，对不对？张作霖呐，这一回呀，你休想！方才我们少当家的说了，两雄不并立。别看你现在慷慨陈词起誓发愿，迟早有那么一天， 你非拿我们少当家的开刀不可呀，不毒不狠非丈夫，今天你们走不了。这小子把这盖整个给揭开了，张作霖瞅着他一笑，宋庆莲，那么据你所说，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要你们的命！他这话刚说完，他身后这几十人唰唰唰唰哗啦哗啦哗啦，把枪全举起来。张作霖身后还带着二十来人呢，早就做好准备，唰唰唰，把枪也举起来了。眼看就要一场血拼，有一名小匪徒从里边骑马赶到了。少当家的，老当家的病了，叫你快去疾病
3: 啊。
2: 杜立三心说，我爹刚才还挺好的，
3: 这怎么了？这是
2: 他心这一散，顾不得许多了，马上带着人赶奔山寨。

可盼真病是假病，真病的疾病，按现在新词儿说，心肌梗塞。没两天呢，杜老盼就死了，青马坎三界沟就归了杜立三了。这些事儿咱先不说，翻回头说张作霖，率领着弟兄们离开青马坎三界沟，不敢走大道，绕小路，跟家眷汇合在一起，赶奔八角台。沿路上一看，跟前些日子截然不同。前些日子每个村屯全都是官兵，也不知来了有多少，现在一个都没有，所留下的全都是村庄镇店一片废墟，沿路之上全是要饭和逃难的老百姓。偶尔路过一个地方，往坑里一看，全都是死人呐、啊，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打死的，什么样的都有。张作霖就一皱眉，不忍的再看了。就这样，他们好不容易来到八角台。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城啊，那乃是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是大地方，买卖也多，人口也密集。寺外修了三道土围子，有人在这守把着。保险队大队长就是张景惠，现在孙烈臣、郑翠亭、丁喜春、张小春，还有张作霖手下11名弟兄都在这儿呢。尤其张作霖跟张景惠交情莫逆，故此前来投奔。胡老嘎早就派人给送了信儿了，好嘛，听说张作霖来了，八角台就开了锅了，好像欢迎天使差不多少，是敲锣打鼓，还找了几个吹喇叭的，大开寨门迎接张队长。张作霖他们从马上跳下来，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一看张景惠晃着高大的身材跑步前进，队长，哎呀，队长哦，都把我想死了。张作霖说：“我也想弟兄。”哎呀，欢迎欢迎啊！张队长来了，还有人还放了两挂鞭，放了好几个二踢脚，就这样把张作霖一行接进八角台，先到了保险队的队部。人家八角台是个大地方，跟赵家庙不一样，人家这个队部是在烧锅的后院。这大院套院墙也高，四角带炮楼，上房一拉六七间，好几进院子的，门前都有站岗的。一见张作霖来了，还举枪敬礼的，张，来张。你看跟青马坎就不一样，在青马坎是寄人篱下讨饭吃，总觉这个腰板发软，可到这就到家了。大伙把腰板全都拔得倍儿直啊，可来到客室里头，张作霖就一愣，愣什么呢？那举人刘东阁、戴春荣、商会会长张子云都在这儿呢，也没绑票绑走啊。胡老嘎说的红嘴白牙，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儿？众人哇全乐了。还没等张作霖问，从里间屋里跑出几个人来，队长，哈哈，又见着了。张作霖一看跑在头前的汤玉林、汤二虎，后边张世飞、穆怀义，还有不少弟兄。原来张作霖叫他们投奔金寿山，上中安堡，没想到也在这儿呢。哎呀，大伙见面了，一会儿的功夫，红罗涧的海宽、广宁山的大廖、二廖领着弟兄也赶到了。队长，队长。张作霖一看都没死啊，就甭提多高兴了。大廖、二廖还说呢，清军

攻打广宁山，用大炮把咱的营寨给崩飞了，我们轱辘到山沟里去了，后来夹杂到难民堆中，我们跑了，没被清军发现，找了个小铺子忍了半个多月，等他娘的官兵撤了之后我们才出来，所以投奔八角台。海宽还说呢，我叫人抓了俘虏了，走到半道的时候清军内讧，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后来他知道是因为分赃不均，就这样我把绳子蹬折了，死中得活，我也跑出来了。这一讲大伙不断的发笑，乐得眼泪都出来了。那么一问张子云他们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二虎说，队长啊，这主意是我出的，没那么八宗事儿，根本也没有台风也没旋风，那是我们瞎编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全凑齐在八角台就等着你回来，恐怕杜老盼和杜立三把你软禁在青马坎，要说别的恐怕他们不让你回来，故此我们编套瞎话，就说三位举人会长被人家绑票了，非你回来解决不可，事在紧急他们就能放你回来，怎么样这主意好使了吧。张作霖拍拍汤二虎的肩头，嘿，二哥，真没想到你现在不光是个武人了，你还深谋远料，还是最好的一个军师呢。学嘛，反正现在我也学会转招了，大伙全乐呀。商会长张子云吩咐在保险队队部大排宴宴，给张作霖接风，把张作霖的家眷安排到后院。你看张作霖这一来，大伙也有主心骨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张景惠紧挨着张作霖，我队长这回回来我得让贤了，这些日子好悬没把我压死，叫我卖豆腐行啊，叫我掌管保险队我脑仁都疼，我甘心给你做副手，你呀、还是我们这儿的大队长。商会会长张子云一乐，我说张队长，我们呢早就酝酿好了，您是我们这一方的保护神呢、离开您我们八角台就不存在，最近海沙子经常领人骚扰周围临近的乡镇，对我们这儿的威胁很大呀。队长，我们准备出钱出枪扩充人马，咱们办成大团，您就是我们大团的团练长，咱们高升一步，我弟兄们同意不同意？应当成立大团。张作霖再三谦让，可也推不掉，就打这一天开始在八角台挂上大团的牌子，保险队变成了大团，张作霖是自任团练长，张景惠是团副，手下分三个大队，孙烈臣、张作相、汤二虎每人领着一支大队。那张作霖的名声没有不知道的，他这一回来日子不多，四乡八镇上这来投奔的人那可就太多了，根据当时的情况不能有一头算一头啊。张作霖吸收以往失败的教训，必须训练精兵，以一兵十。你整一大堆都是窝囊废，平时吃饭挺多，打仗十个不顶一个，要他们没用。所以有的不收好言安慰，给路费或者给点粮打发你回去，得挑那不错的，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是捡了又捡。现在他这大团将近是300多人，一个大队100多人，本来张作霖就带了不少的子弹和枪，人家八角台张景惠手下也有不少东西，拿出来合并在一处，枪
马、子弹，那是一流的。张作霖就利用这段机会，天天练兵啊，教给他们骑术，教给他们战术。这三个大队轮流着深造，要学精仁义，需下苦功夫。你不练功怎么能行？此外，张作霖又跟孙烈臣众人定了多少条纪律。你别看张作霖没念过书，那是非常聪明啊。张作霖口述，孙烈臣执笔，定的这些纪律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比如说，不准随便进民宅，不准抢夺，不准打骂百姓，更不准调戏妇女。不管是谁，要触犯了其中的一条，就地处决，绝不宽待。张作霖下了严令了。平时人家这个大团骑着马在四外巡逻，步伐整齐，威风凛凛，对周围的老百姓秋毫不犯呢，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张作霖知道老百姓基础啊，这基础要不牢，肯定我站不住脚跟。我张作霖要想将来有出息，就得依靠着老百姓。因此说，张作霖的大团声名远播，不少人挑大拇指。那位说他是个胡子，你怎么给胡子歌功颂德呢？你有什么根据说这话？史料上不仅一处记载，这可不是我独出心裁跑这湖边来，确有其事啊。那个海光远叫海沙子，是朝阳的，这家实力挺大呀。在官兵剿个瘤子的时候，他远在旁边没受着损失，现在官兵一撤，和他成气候了。他早就对八角台垂涎三尺，这儿买卖最多，有钱的人也最多，要把这给端了，那可就肥了。由于这种关系，所以海沙子孤注一掷，率领200多人是攻打八角台。偏赶这时候张作霖回来了，主持大团，难免双方展开一场激战。咱不必细说了，张作霖活捉了海沙子海光远，把他率领的柳子彻底给消灭，海光远也得到应有的惩罚。就通过这件事，张作霖的威望是更上一层楼，周围附近的小柳子纷纷上这来投奔来。有很多老百姓不敢在别的地方住，携家带眷全往八角台这来搬。现在归张作霖保险的这个地区达到108座乡镇，也搭着多少万人口啊。张作霖俨然就成了这儿的土皇帝，也是这儿的保护神。在辽西辽南一带到处是土匪，老百姓苦不可言，哎，唯独这地方比别的地方是强的多得多。在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进北京，两公逃到西安，派奕匡、奕欣作为全权代表跟八国列强谈判，就签订了辛丑条腰，割地赔款。根据当时的协定，各国列强都有好处，唯独这东方的日本和北边的沙俄贪婪无厌，为了争夺中国这块地盘，特别是争夺中国的辽东半岛，这两国家都红了眼了，不惜
兵戎相

0: 俄国越过黑龙江，出动大军将近17万，霸占了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大部。日本从朝鲜出兵，也将近20万人，就霸占了辽西、辽南。有时候俄国兵和东洋兵见着，就是一顿炮击，百刃可刀。 给老百姓更加重了苦难。可是日本人也好，沙俄也好，都想在中国找他们的帮凶啊。结果俄国人也知道八角台有个张作霖，东洋人也知道有个张雨婷，怎么办呢？收买利用这两个国家。 不惜大量的金银财宝，派出说客跟张作霖是多次接触。用钱我们给钱，用枪给枪，用什么给什么，只要你满足我们的要求就行。张作霖多鬼呀，心里头有主心骨。
1: 先说我呀，嘿嘿，且不买你们的账呢，我得掂掂分量，我得看看形势的变化。因此，对于这两个国家派来的人都以礼相待。至于怎么办，采取一个拖字。就这样，时光流转。 过去了很长一个阶段，张作霖始终也没表态。两国政府也没达到目的，但是又不愿意得罪张作霖，更不愿意扔掉这块肥肉。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忽然有一天，胡老嘎来见张作霖，一进屋气喘吁吁。 脸都变了色儿了，把张作霖吓了一跳。老人家，您怎么了？别着急，有话慢慢的说。张作霖扶着他坐下，给他倒了杯水。过了好半天，胡老嘎才缓过这口气儿来。
0: 团连长，大事可不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시청자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뉴스입니다모조시간